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健康的时代强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也欢迎和我们的更多的好朋友共同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心理的那些事儿哈。说到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伙现在遇到更多的就是焦虑的问题。有人说这个内卷比较严重，是不是？不知道作为心理专家，我们先问候一下我们长春市第六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李玲主任，您是否也有焦虑的情绪呢？或者是否有过焦虑的情绪呢？
11: 大家好，慧宇好。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呢，我想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到，那包括我，包括孩子考试，还有呢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们都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绪。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广大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那什么是焦虑症和抑郁症呢？

0: 就是我们焦虑了和我们抑郁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得了焦虑症和抑郁症了，只是呢，我们可能暂时出现了焦虑的状态和抑郁的状态。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进行适当的调理，身心的舒缓，另外呢，就是用一些适当的办法，那我们是可以缓解的，防止它发展成为焦虑和抑郁症，
1: 而
0: 就是
1: 且我
0: 说
1: 们说
0: 原生
1: 焦
0: 的
1: 虑，它
0: 状
1: 不
0: 态。
1: 分男女老少，是不是？
0: 对，它不分年龄，而且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发病率，确实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包括小孩儿，现在的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呢，现在的中年群体呢，这个工作压力呀，包括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包括呢，就是老人的这个疾病啊、养老的问题，还有老年人呢，老年人退休了以后，他们呢不会及时调节自己的生活，另外呢，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导致很多人呢就是熬夜，这个熬夜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健康，
1: 就是本身有自己自带的一些焦虑的情绪，也有一些其他
0: 对，
1: 的症状、其他的一些问题诱发的焦虑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我们今儿呢都自己说一说哈，如何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抑郁。而焦虑和抑郁呢，又是两种心态的表征。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双向的直通车，或者双向的一些路径？那我们怎么来避免更多的不良情绪的产生？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您健康相约的公益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李玲主任呢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又是中西医结合科科主任。我们说这个关于心理方面，可能很多人会想，心理的问题我是中医治还是西医治，还是专门的心理专业人员来治来调。现在我也发现了有很多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也能干预到我们的情绪的问题。那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是如何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大家的这个情绪问题呢？
0: 首先呢，这个抑郁症呢，我们要分清，就是我们在临床中呢，轻度的抑郁呢，我们往往用中医的方法，进行调整。那如果呢，达到重度的抑郁呢，或者是伴有消极的情绪，那我们就会用中西医结合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呢，轻度的抑郁呢，那我们临床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中药，比如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代茶饮的这个方
1: 哦，
0: 式，我们可以， 如果焦虑的情绪呢，我们可以按压这个对我们抑郁焦虑有缓解的这个穴位，
1: 嗯，
0: 比如呢这个内关穴，它是厥阴心包经上的这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呢，那是在这个
1: 我们可以找一找，
0: 对，在这个横纹，
1: 在我们的手腕的地方，
0: 对，
1: 手腕的位置，然后腕横纹，当你这个就像。

0: 手指的
1: 嗯，
0: 三个指节，啊，这个
1: 啊，
0: 三个
1: 把我们的
0: 宽
1: 手指
0: 度，
1: 节三个留出
0: 哎，
1: 来，然后
0: 对，
1: 沿着我们的腕横纹
0: 对，这
1: 一
0: 个
1: 直向下
0: 宽
1: 找这个
0: 度，
1: 位置。
0: 对，然后呢，
1: 嗯，
0: 三个横指，然后呢是在这个两个筋中间，
1: 哎，大家
0: 对。
1: 能找到
0: 对对
1: 哈？
0: 对，我们不必拘，就是这个拘泥一个点，这个
1: 嗯。
0: 区域就可以。然后呢，我们按压1到2分钟，
1: 啊，不是那种点按式，是一直按压下去2分钟持
0: 可
1: 续
0: 以，
1: 的吗？
0: 可以，这样两个办法。第
1: 嗯，
0: 一个呢，我们可以轻微的揉，
1: 嗯，
0: 就是达酸胀这个维度。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就是按一下松一下，这
1: 哦，
0: 样三十六次就可以。然后呢，这个左手和右手呢，我们分别的可以进行按压，这样呢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焦虑的情绪啊，
1: 比如说，当我们什么样的情绪特别明显的时候，就正在开会，正在学习，然后或者马上要上台讲演了，你就赶紧摁一摁
0: 这
1: 呢。
0: 种可以。另外呢，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焦虑严重的呢，有一种惊恐发作。惊恐发作的人呢，他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有这种严重的会有这种濒死感，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我这一口气儿要上不来呀，我就要昏过去了，甚至于呢，有的人会去打这个120，急诊呢就是到120急诊，然后到那儿呢就是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
1: 哦，
0: 好了，
1: 其实它是情绪，我们说这是心包经，那内关穴是吧？
0: 对，内关穴，
1: 嗯，它
0: 就
1: 是，
0: 是，当这样人呢，就是我们在他旁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当时很焦虑、很紧张。那如果我们在旁边呢，我们可以帮助他去按压这个内关穴，
1: 比如
0: 然
1: 说有
0: 后，
1: 的人激动的已经这个喘，他的呼吸节奏已经变了，
0: 对，
1: 嗯，他整个
0: 很
1: 呼吸就
0: 焦
1: 乱了。
0: 虑，对，然后，或者呢，就是有的人呢，他情绪低落，然后呢，他陷入这种自责、自卑这种情绪里面，他坐在那块儿，他总想，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或者是呢，就是我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情绪低落，然后呢，当他陷入这种思维呀，就是，反复的自责当中的时候，那我们不妨呢，就站起来，然后呢，我们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按压一下这个缓解我们焦虑与情绪的这个穴位，这个内关穴。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神门穴，
1: 神
0: 神
1: 门
0: 门穴也
1: 穴，
0: 很好找，就我们把小指曲起来，然后呢，这两个筋中间在横纹的这个位置，
1: 啊，把
0: 它
1: 我们的
0: 就是这
1: 手
0: 个，
1: 还是像这个举手一样
0: 哎，对，
1: 抬起来之后，
0: 我
1: 但
0: 们
1: 是
0: 把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位置在哪儿呢？是在
0: 小
1: 小
0: 指，
1: 指先曲起
0: 哎，
1: 来，
0: 曲起来，我们看这两个
1: 嗯，
0: 筋，哎，
1: 小
0: 比较
1: 指
0: 突
1: 延续
0: 出，
1: 到手腕的这个位置，这个筋突
0: 对，
1: 出的就
0: 它比
1: 是
0: 较突
1: 神门，
0: 出，哎，这个是神门。
1: 它是挨着我们的这个腕横纹的。
0: 哎，就在腕横纹
1: 嗯，
0: 中
1: 就在
0: 间，
1: 腕横纹上，但它
0: 对，
1: 顺的是我们的小手指向
0: 对，
1: 下的这个位置。
0: 对，它也可以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焦虑、抑郁的这个情绪。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用呼吸调理法，就是我们用腹式呼吸，然后呢，吸4秒钟，我们可以数4个数。深吸气，用腹式呼吸，然后呢，屏住呼吸2秒钟，然后呢，再呼出，用6秒钟的时间再呼出，这个呢，
1: 四二六，
0: 对，那这个呢，也可以让我们紧张啊、焦虑的情绪得以平复，
1: 这种呼吸的方式让我们
0: 对，
1: 整个的心率可以慢下来。
0: 对，可以暂时缓解我们焦虑抑郁的这个情绪，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焦虑抑郁的情绪就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它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嗯。
0: 比如呢，我们正常的工作我们感到有压力，然后我们会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出现呢早醒。入睡困难，或者呢，就是做梦多，容易被惊醒。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专业的调理。 啊，就是及时要早就医。那早就医呢，你在轻度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中药就能给你调整好。那如果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出现悲观消极的想法，或者是出现这种躯体化的症状，比如呢肩背疼痛、头疼等这些症状的时候。

0: 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
1: 已经有肩背疼痛了，肢体的反应开始了，
0: 躯体化的症状。
1: 嗯，我们看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哈，还有很多人在留言。棉花糖说了，说李主任大专家呀，给您竖起了大拇哥。嗯，也欢迎我们清风徐来，还有这个雪梨说了，说怎么区分自己是短时间的这种焦虑，还是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呢？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
0: 好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如果达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情绪低落。然后高兴不起来，
1: 高兴不起来，这个很重要啊。
0: 还有呢，就是伴有这种兴趣的下降。比如呢，你以前你愿意打羽毛球，愿意一些体育运动，但是现在呢，你就不感兴趣了，不愿意去做，精力下降，就是觉得疲惫啊，没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不好，到那个时间上呢超过一个月，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包括呢在工作中呢频繁的犯错误，领导呢可能会指出
1: 心神不宁，没有办法专注去做这件事儿了，
0: 记忆力下降啊，就是本来呢你有条不紊的生活，你现在呢就在家里面愿意发脾气。有的人呢愿意跟孩子发脾气然后呢在工作中呢愿意犯错误等等吧。当出现这些情况，另外呢在伴有躯体化的症状
1: 而且您还说到了一点，就是他持续了一个月还没有好，
0: 这个时间
1: 很重要。
0: 对，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下测查。另外呢还有我们医生的经过症状啊还有一些检查的结果，我们进行一下判断，看你是不是患上了抑郁症。
1: 这些方式和方法，不知道这朋友是不是听清楚了呢？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也是我们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惠阳生辉健康带给您的各种各样的健康科普专栏，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盛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与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抑郁哈，有焦虑还有抑郁，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也得区分一下，这个抑郁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
1: 焦虑和抑郁呢，他们比如焦虑呢，它是对未来的过度的担心，病人呢会出现坐立不安，总是担心，有一种这个大难临头的感觉，他的心总是悬着，感觉呢好像总有事情要发生。那这样的病人呢，就是我在诊室，有的病人坐在那块问诊的时候呢，他会站起来，然后到走廊去走，他说：“大夫，我需要走一走，我有点坐不住了。”
0: 这个就特别明显了，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就是一个成语呢，就是比较形象，就是杞人忧天。他总是在担心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必定会发生。他总是处在这个焦虑当中，那他可能会出现梦多啦，经常会手心出汗然后呢就是这个严重的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惊恐发作，就是有这个气短，
0: 就他总是会往坏处最坏的方向去思考。
1: 对，就是
0: 那我们说有好多人不同的想法，遇到问题了我们是往好的方向想这个去想，还有的人比较客观的去想。
1: 对，
0: 那他这个焦虑或抑郁的人，他想的都是负面的。
1: 对，他都是想事情呢，都是想负面的这个情绪啊，负面的事情，就是把要发生的事情都往最坏的结果去想啊。这个呢，焦虑还有抑郁呢，抑郁呢，它主要是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然后呢，做事没有精力精力下降，他的腿呀，他总觉得自己的腿像灌铅一样他走路呢，就觉得浑身疲惫。就是没有精力去做事情，就是比如呢，就是退休的人呢，他在家做饭，然后他说呢，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你还能不能正常做饭啦？他说我都是强挺着去做。那60多岁呀、就是体力都很好，在家做饭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会说，他说我都是挺着去做饭我就浑身没有劲儿
0: 就是提不起来兴致做任何事儿，是不是？
1: 他会感觉到疲惫，比如上楼呢，他觉得我腿沉这个腿呀就像灌了铅一样沉然后呢觉得自己这个头脑啊思维不灵活。
0: 比如说有人说，哎，我这个吃个美食我觉得很开心，我有这个美食这个去品鉴的欲望，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我去做个运动啊这跟大家交流交流，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运动使我快乐，还有人逛逛街，但是可能对于一些个别的人来说，他什么都
1: 没有
0: 兴趣，都没有提起他的兴致。
1: 对对对，以前最愿意逛街了，他不愿意去了
0: 这才是有一个之前和现在的这个对比。
1: 就是比如以前我对这个感兴趣，但是现在呢我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了，
0: 这个变化会非常的
1: 很明显
0: 明显，然后就是短时间内就能有很大的变化吗？
1: 对不是短时间，它这个会有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它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
1: 但是家人呢必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区分线，但是家人呢会明显的看出他的这个改变
0: 其实还是需要自己的这种微妙的感知，或者说家人们的这种捕捉到的信息。
1: 对，就是当病人呢他自己不承认，他说我没有抑郁但是呢家人呢会明显的发现他这些改变然后我们很多病人就是家属领着他来，然后呢病人还不承认，说我没有啊，然后家属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愿意玩啊不这么爱发脾气。
0: 在我们临床当中应该也是有相关的调查问卷测试，或者是一对一的问诊，那么最终他会认可他拿到的这个问卷的确诊单吗？
1: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他会在网上下载一些这种焦虑抑郁的测评表，因为现在很方便，但是呢像网上这种测评表呢，其实它具有这种主观性我们就是医生呢，就是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症状上的问诊还有呢病人的这个症状上的变化还有呢通过家人介绍的这个病史，再结合我们做的检查 因为呢，就是有一些情绪低落，我们还要进行区分
0: 嗯，我觉得能看得到的对方的情绪低落，或者这个有一种不想上班、不想上学、不想吃、不想逛街，什么都打不起兴致，这个还比较明显。有没有那种看似开开心心、大大咧咧，然后也并不明显的，但相反，他却也是抑郁症的表现呢？
1: 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微笑型的抑郁
0: 叫微笑
1: 就
0: 型抑
1: 是
0: 郁，
1: 对，就是家人很难发现他抑郁了。像这样的呢，其实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他有情绪低落了，但是在跟家人说话呀，还有其他的表现，可能你要是不太认真，你看不出来。那这样的病人呢，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就是他突然就是，出现一些消极的行为呀，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0: 这样的特殊的群体，在和您专业人士聊的过程当中，您会捕捉到这些信息吗？
1: 会的，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
1: 就是这样的病人，他在就诊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些临床的测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心理医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话语啊，专业的一些这个我们专业的一
0: 话
1: 些技
0: 术
1: 巧，对，我们用专业的一些技巧，然后呢，能捕捉到他的这个心里面这个变化。
0: 其实现在心理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1: 对，
0: 是
1: 心
0: 这
1: 理
0: 样
1: 问题
0: 吧？
1: 普遍存在
0: 我
1: 的。
0: 们说不能说100%说谁自己没有任何这个心理的问题，只是说它是一过性的、短暂呢，还是一个持续性的而已。所以遇到心理问题，我们需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很好的化解，还是说需要外部的力量、专业人士的辅助的干预？那如果说长期自己处在一种不良情绪当中，一定会出现我们的躯体化的症状。那这里是惠阳社会健康，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
8: 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旅，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0: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3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3: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那其实我们每一年的走下去的义诊活动也非常的多，无论是这个内科、外科，还有一些带着我们的检测的设备，包括我们的心理专家，希望把我们的这个专家咱们一起走下去，然后呢，了解更多的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需要的医疗服务，能够就近的把健康的这种医疗服务带到他们的家门口。那我相信，是不是老师您也经常走下去到基层？
1: 对，下基层，然后呢，在为我们的广大农民朋友们呢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讲座，然后呢，去解答他们一些问题。比如呢，有一些农民朋友，他们，家里人呢，就是患了这种精神问题，但是呢，就是可能一个是偏远呢，一个是，经济问题，有很多呢，他们没有来看 但是呢，我们去了给一些指导，其实有的用一些药，它就能有很大的缓解。
0: 就是提升我们的健康的干预的认知很重要。有人会认为说啊，那已经这个精神出现问题了，那可能那只能这样了。
1: 对，
0: 他没有其他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和路径，他就手足无措，也没有去干预。
1: 没有干预，他们可能觉得哎呀，得了这个精神的疾病，可能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呢，其实给予正确的干预和治疗呢，这个病人呢还可以，因为在种地呀、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啊，他们是可以恢复他们的部分的社会功能的。
0: 尤其我们说有好多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那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对他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1: 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了，就是您刚才教我们几个穴位的调节我们情绪的方法，在用药方面如何合理的应用这些营养我们的神经的药物呢？包括由睡眠导致的抑郁啊焦虑的这个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那中医里面这个抑郁和焦虑，它和其实和西医我们是有对应的，那所以呢，我们要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我们不能的单于去偏于某一个方面。那对于中医来讲呢，这个抑郁呢，它的病位首先我们看它在肝。那也就是呢，我们人体呢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但是呢，这个抑郁呢，主要是集中在中焦这个部位发生的病变。
0: 我们先跟大家分一分，上焦是从哪儿到哪儿，中焦是哪儿到哪儿，下焦又是哪儿？
1: 中医的这个三焦呢，上焦指的是心肺，
0: 心和肺。
1: 对，中焦呢，它指的是肝胆脾胃。下焦呢主要是肾。那我们中焦呢，我们看瘀症，瘀症呢主要就是肝湿疏泄也就是肝瘀这个肝瘀呢是我们这个抑郁里面最常见的症型也是这个大部分会出现的这个症型。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肝瘀呢，它就是肝湿疏泄，这样呢肝湿疏泄呢，它对因为中焦啊对上焦和下焦它起到一个联系这个疏通的作用，那肝经它不能疏通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肝瘀的症状，比如呢肝瘀易怒比如呢它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啦，然后胸肋胀痛另外呢肝胆呢它俩是就是互为表里的，那我们看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指出啊，这个胆呢是凡是一脏取决于胆也，这个胆呢它是中正之官，它主决断，所以我们看抑郁的病人呢，他为什么决断的能力差，他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每天呢他都在犹豫往哪个方向走呢，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呢他就是属于这个胆的这个疏泄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
0: 从内脏上说，我们说肝胆相照哈，它俩总是会有很多密切的联系的，是密不可分的小伙伴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经常会说你胆子挺大呀，或者你胆咋这么小呢？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他犹犹豫豫的，有的人呢就是大刀阔斧型的，这可能跟我们在中医里的胆气呀、胆经啊、疏不疏通啊、有没有淤堵啊，
1: 这个是
0: 原来是有很多的关系的哈。有的人谨小慎微，什么都可能都不太敢，那可能他这块就是这个疏散的功能不是很好，总是在被包裹中。
1: 对，
0: 有的人呢大刀阔斧型的，胆子特别大，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冒进了，那可能他就是肝火太旺了。
1: 这个足少阳它是足少阳胆经，那胆经呢，当它就是这个也是它在一天早晨的时候呢，它的精气是最旺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胆呢是我们中医里说的这个肝和胆。
0: 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一般上午的时候我们做点决策可能更勇猛一点？
1: 不是更勇猛，因为它这个足少阳胆经呢它是早晨的时候这个精气最旺但是呢它这个湿疏泄以后啊，有时候早上我们就做决策的能力它是更弱一些然后到中午呢脏腑趋于平衡，然后这个胆经的它这个精气不那么旺盛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这个逐渐的呀就是情绪能平稳一些，
0: 所以
1: 是我们
0: 太过旺或过低都不好，还是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所以抑郁症里有一个昼重夜轻就是早上会重一些， 晚上呢可能逐渐好一些。他早上醒了他会想，哎，我这一天我怎么过呀？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呢他是考上研究生了，然后呢他说，老师我有抑郁。我说你有抑郁，你看你还考上研究生，经过这么复杂的一个学习过程。他说我早晨的时候我就心情不好，我也起不来啊，就这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思维也迟钝。他说我都是趁着中午啊过后我好一些了，我到下午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我学，然后我考上研究生。那这个学生呢，然后他说求助说的，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还有这个症状，就是心情觉得越来越不好啊。然后呢我们用中医的调理啊，给他用的这个疏肝呐、解郁的这个中药，然后结合他这个体征，然后这个学生呢就是目前很好。
0: 其实您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每一个人你去判断去感知自己的这个状态，可能每个人的不同的状态都是不太相同的，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去发现，或者说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做事，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就是当我们出现发现爱发脾气，然后呢胸肋胀痛，尤其女性呢可能会出现月经的不调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那可能就是这个肝郁它出现这个问题啊，或者呢它会有咽干口苦眼睛干涩，那这些症状那我们可以就是来进行找中医啊进行辨证。
0: 比如说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可以的。然后其实我们在家里要是不是很严重呢，那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陈皮就是陈皮用两颗然后呢用酸枣仁儿然后呢还有这个玫瑰花，它可以起到一个疏肝的作用。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代茶饮。
0: 我们说很多的花啊，它是一种开放的状态，然后呢我们说有三花饮，玫瑰花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花，喝着看着就美，喝着也会疏肝理气，是这样吧？
1: 就是也分不同的这个花啊和不同的这个中药材但是我们肝郁就可以用这个玫瑰花。
0: 肝郁可以用玫瑰花
1: 还有这个陈皮因为它有理气的作用还有这个酸枣仁酸枣仁呢有助眠安神有这个作用
0: 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说那个办公一族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不是特别平稳，或者来稳定我们的好情绪，或者让今天更开心一点，那我们准备点陈皮玫瑰花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没事我们泡泡保温杯，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心情的问题呢？
1: 这个呢我们用两周，就时间不要用太长另外呢就是比如呢也要就是对应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症候对应你身体的这个体质来用然后可以适当用一下，但是两周就可以
0: 但是
1: 有
0: 一个周期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有一些阴虚火旺的那我们就不太适合用这个就是比如失眠多梦容易惊醒手脚心热那这个就属于阴虚火旺的。
0: 您看心理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的好，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中医来助力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有人总会认为说，我们这个焦虑抑郁一定要找我们的这个心理专业人士，甚至有人说这个吃中药能解决吗？看来我们现在答案是肯定的，可以用中医中药的方子来调，也可以用我们的穴位的点按来解决，各种方式都有，轻度的可以，那重度的我们有怎样的处理方式呢？
1: 重度的呢，他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或者是自伤自杀的这些行为。当遇到重度呢，我们其实方法很多啊、比如我们医院有这个 ECT 啊、ECT 呢也叫无抽搐电休克，它可以快速啊在几天之内缓解病人的这种消极啊自杀的这个想法，改变他这个抑郁的情绪、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中西结合进行治疗，用西药呢去改善他的这个情绪，或者是纠正他这些脑内的血清素啊，这些神经递质的紊乱，然后呢用中医去调整他的体质啊，比如阴虚啊，或者是肝郁这些体质啊，比如呢就是病人，他症状中呢，他会出现一些肩背痛或者是胃痛这些症状。
0: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疼痛点，肩背痛，然后胃痛，大家可能会进行一个错误的误诊，会上胃肠科，
1: 对，
0: 上肩颈科，因为颈椎的问题现在比较普遍。
1: 对，
0: 那这种可能绕了一大圈之后，什么时候发现原来是心理的问题呢？
1: 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他坐在那儿呢，他说的，我胃疼，我说那一般我们医生他说他胃疼，我们要触诊呢，我们要按一下。然后他说呢，医生你不用按，我的这个疼你摸不着啊。说你按我胃一下，我这个疼就跑了，跑到胳膊上去了。
0: 这个疼还能窜是不是？
1: 他说我这个疼会窜，我窜到胳膊了。然后呢，我揉捏捏胳膊呢，我这个疼
0: 又窜到脚了。
1: 我有脚，我又麻了，就是
0: 还有这样的。
1: 对，他这个疼呢，有时候不固定，他这个疼有的时候位置会变换，然后他可能到各大医院呢去检查都没有问题，然后家属呢就是说我都领你检查了，那你是不是矫情啊？你这个没有病，你怎么还疼啊？医生都解释了，这样的病人往往他很痛苦，然后呢就是一般呢就是有医生说，那你这个好像是焦虑了，你上心理医院看看吧，然后这个时候病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到我们这儿呢，就我们看他既往的检查，然后呢根据他的这个临床的表现然后呢给他就是确诊他是这个，
0: 这就肢体的一些躯体的反应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诊断方面或者给我自我诊断的误区，或者自我用药的这个误区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的及时雨，实时关注我们的网络直播。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3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好，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最后一个问题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李林主任来咨询。其实现在我们说在这个失眠导致的抑郁和焦虑的问题是比较普遍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尤其是在失眠人群当中，他们可能用药也会有一些误区。
1: 对。
0: 那跟我们说一说那正确的方式和您遇到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误区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就是失眠的人呢比较多，那有很多人呢他去医院呢他就自行也不通过医生，然后呢自己去开一些睡眠药物，比如佐匹克隆、阿普唑仑、艾司唑仑，那这样的药物呢就是在病人当中很多人尤其老年人呢他们都自己去开，那老年人普遍有睡眠问题，但是呢他们会发现吃这些睡眠药物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它不好使了，就要往上加量，当有的加到3片4片呢他会来找我们。其实呢这种睡眠问题它是一种焦虑啊，
0: 其实他加了更多的这个量也解决不了他实质的问题，
1: 因为你焦虑一直存在，所以呢你这个睡眠不从根本上去治疗的话呢他这个睡眠还会越来越重啊。然后呢这个苯二氮酯类药物吃多了它会影响你的记忆力啊，你会变得思维迟缓或者是腿没有力气，
0: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所以呢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要缓解我们焦虑，缓解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这个身心方面的调整，我们才能根本的去解决这个睡眠问题。
0: 的确是这样。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也送给我们的主任，您给大家有哪些从我们的心理的领域当中给大家一些这个寄语和祝福呢？
1: 其实心情呢它主导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身心一体，有很多呢这个身心上的疾病它是由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导致的。所以呢我祝大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祝你们有一个好心情，愿你们心情好，身体好啊，生活一切顺利。
0: 本期的及时雨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我们主任的亲临，希望像主任说的更多的朋友呢能有一个愉快的不焦虑的好心态，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好心态才能带来我们更多的生活学习，能够助力我们的一切的生活。也欢迎大家时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大家相约我们的惠阳社会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上午9点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4: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5: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4: 那什么是使命？
5: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6: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5: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转半，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资讯全省共享，
4: 服务链接城乡，
3: 快捷三农资讯，
4: 实用服务信息，
3: 丰富社会新闻，
4: 鲜明评论观点。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近期针对中小学生使用 AR 产品的调研结果出炉，70%的孩子主要用 AR 玩趣味互动休闲娱乐，仅有30%的孩子会借助 AR 辅助课堂学习，查阅知识，新技术的学习用途并未充分发挥。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平时啊接触 AR 多吗？用来娱乐还是学习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为21到27度，最低温度为8度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智慧农机赋能春耕，农技下乡护航丰收。我省深耕生态优势，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近日，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开赛，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夺得多项冠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永久基本农田全面升级高标准农田，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陈传海，深耕工业母机领域，科创育人赋能吉林制造。白城餐厨垃圾变废为宝，闭环处理守护城市清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眼下我省各地抢抓有利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6: 眼下吉林市昌邑区各地水田进入插秧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在左家镇黄花甸子村韩氏家庭农场，两台加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六行高速插秧机均匀作业，秧苗整齐规整，深浅一致，行距均匀，成为全区智慧农业的生动缩影。
7: 导航系统以后，它的效率明显提高，完了还省人工。效率上呢，往年正常要是插半个月的话，今年能提前3到5天。今年我们还要安装两台八行的高速插秧机的导航系统。
6: 昌邑区还持续加大技术培训与服务下沉力度，把农技指导送到田间地头。
8: 包括从技术指导到管理、插秧，完全实行机械化管理作业，帮助老百姓指导技术指导上能增产高效，提高稻田的绿色米质和产量，为老百姓增收打下了一定基础。
6: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白依拉嘎乡、吉拉土乡等核心稻区，取秧、运秧、插秧，种植户们分工协作，一气呵成。原本空荡荡的水田被整齐排列的秧苗点缀得绿意盎然。记者在前郭农垦集团红光农场有限公司的水稻种植现场看到，今年农场采用了搭载北斗导航的高速插秧机，让插秧工作变得更智能化、机械化， 多项科技手段推动农业从惠种地向惠种地转型，全速春耕，筑牢丰收根基。
9: 今年使这种高速传感机在这个北斗导航的，哎呀，轻盈不少，比以前手推的要轻盈很多很多，插的秧插的越来越直，取秧量它也好，不像以前你要高手推的，它是或者是咱坐着开的，它是会有弯儿，但是北斗导航之后它没有弯儿，就这些一点就非常好。
6: 时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国网自评供电公司聚焦灌溉保供重点，紧盯用电需求，压实保供责任，实行定点报保、责任到人，做到故障报修、快响应、快抵达、快处置，高效解决灌溉用电难题。
10: 这段时间重点对电灌站的水泵开关、供电线路开展全覆盖巡检，把隐患提前消除掉，让农户浇水不愁。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3: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5: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吉林省多家本土上市企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在天然水品牌培育、生态文旅升级、绿色能源转型赛道上精准发力，统筹生产保护与产品开发、品牌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1: 走进位于白山市抚松县全阳镇的全阳泉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上一幅繁忙的景象，机械臂精准抓取高速灌装线有序运转，一瓶瓶源自长白山脉深处的天然矿泉水从这里走向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全阳泉的核心水源位于世界公认的三大黄金水源带之一长白山腹地，属于低矿化度极软水、低钠偏硅酸型矿泉水。在产品优化方面，全阳泉构建起一加 N 产品矩阵，推出高端寒气水、泡茶专用水、母婴专用水、战略客户定制水等20余种矿泉饮品。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8亿元，同比增长5.01%，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145.53%，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12: 严守品质关。在水源地保护和低碳生产上做出标杆，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11: 在吉林西部，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布局的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平稳运行超9个月，为吉林绿色低碳发展开辟全新赛道。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
13: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11: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首家景区类上市企业。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公司市值当年突破100亿元。企业持续践行两山理念，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兴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共生共荣的特色路径。立足新智生产力发展浪潮，吉林上市企业正持续深挖生态价值，做强绿色产业，在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中主动作为，以源源不断的生态动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平时啊，您接触 AR 多吗？用来娱乐还是学习呢？阿峰说，偶尔会用到 AR， 基本上就是拿来玩一玩，图个乐子，很少用来学习。朵朵说了，接触的不算少，大部分时间用来娱乐吧。老周说，平时不怎么碰 AR， 也不太明白。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近日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号在山东聊城开赛。

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包揽多个项目冠军。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了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为男子、女子及混合三个组别。

0: 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此外，赛事其余三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全部九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
1: 976编辑在线。
0: 5月26号，中办国办印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35年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耕地是咱们老百姓的饭碗，把永久基本农田打造成高标准农田，实实在在守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以往不少农田地块零散，水利道路设施跟不上，遇上旱涝天气收成就没保障，耕地也格外费心。现如今统一规划改造小田并大田，沟渠通水利，道路连田间，农田的生产条件焕然一新。高标准农田不仅能有效提升土地产能，让田地做到旱能灌、涝能排，稳稳实现高产增收，也能够适配大型农机作业，让种地变得省时又省力。这项举措真正践行了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的发展理念，既守住了耕地红线，也持续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一块块提质升级的粮田，就是守护大国粮仓的坚实保障，也让广大种粮农户心里更加踏实，日子更有盼头，为乡村稳步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
1: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发布提示，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新创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国家统计局消息，1月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用调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相继推出磁源套餐。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行，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今日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

0: 船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十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1: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0: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四天四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1: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2: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字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请听报道。
3: 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浙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八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浙友山一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霓裳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4: 这一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5: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
6: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7: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6: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8: 它这个名字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6: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9: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一季度，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液化气进口量实现翻倍增长，东北跨境清洁能源贸易呈现出强劲迸发的态势。
0: 在吉林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货场，每天都有约20辆次进口液化气运输车有序通过。近年来，吉林省大力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替代工程深入实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珲春凭借独特延边区位优势，为区域能源保供提供坚实口岸支撑。
10: 海关官员坚守现场，准时查验，我们进口规模不断扩大，车辆周转效率持续提升。
0: 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与服务质效，推动精准监管、安全生产、便利通关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吉林省清洁能源稳定进口。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进口液化气10.5万吨，同比增长128.3%。
11: 珲春海关坚持监管更有效，通关更便捷，统筹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实现口岸零滞留，构建陆铁双通道运输模式，优化提前申报、顺势监管、延时服务模式，将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显著提升通关效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吉林智慧农机赋能春耕，农技下乡护航丰收，我省深耕生态优势，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近日，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开赛，北华大学代表队代表中国夺得多项冠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永久基本农田全面升级高标准农田，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陈传海，深耕工业母机领域，科创育人赋能吉林制造，白层餐厨垃圾变废为宝，闭环处理，守护城市清洁。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身道，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

0: 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悦城乡。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问一下那个，
1: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
1: 接下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未来将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延伸。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有市找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份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了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
0: 昨天，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济南正式启用。据介绍，这是目前全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设备最先进的地方农作物种植资源库，可满足山东未来30年种植资源安全保存与创新发展需求。该库的建成投运将极大地拓展我国抗旱耐盐碱种植资源保存利用的发展空间。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该县推动玉米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载体。目前呢，园区入驻归上粮食加工企业14户，2025年上半年产值突破了19亿元，建成年产2.5万吨真空玉米、两亿穗速冻玉米生产线，同步配套建设预制菜产业园，全县玉米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达95%，填补了县域玉米精深加工的产业空白。
0: 三夏农忙将至，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夏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农机装备支撑作用，务实高效做好夏季农业机械化生产，全面摸排小麦收割机保有量及跨区作业力项，深化机收减损行动，全力确保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夏种提质。
1: 近日，2026年甘肃省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启动。近年来，甘肃省绿色食品产业持续壮大，目前全省有效使用绿色产品标志的产品2122个，有机农产品289个，年供应绿色优质农产品逾500万吨。以绿色优质为底色的甘味品牌，连续5年稳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首位。
0: 5月26号，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集中展示广东盘活乡村资产培育特色产业的优势与前景，诚邀全国企业家、投资机构和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共享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携手打造特色鲜明、业态融合、效益显著、带动性强的乡村产业标杆项目，让乡村闲置资源焕发新生。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 电话进行咨询。
0: 是的，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植补啊，什么时候发放啊？昨天呢，咱们实际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接到了公主岭的农民反馈，他们那儿已经发放了，已经收到了，每小亩是102块多啊！大家呢，具体的情况可以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植补折子有没有到账。同时呢，大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这个专家老师呢，还有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啊，今天依然有这个蔬菜方面的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咨询大田的问题也比较多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比如说关注一下节目今天有哪位嘉宾老师，如果呢没有涉及到大家的这个领域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一点之后来拨打12582啊，找相关的专家老师啊。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专家，那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有农业政策啊，瓜菜种植，包括我们动物疾病，大家这些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迎接一下德惠的王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是这种情况，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我跟我大伯子两家共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然后我就问一下。在那个新政，也就是27年办新政发了之前，这个97年这个能不能分开？
1: 好，咱们来问一下徐老师。徐老师，
4: 这个像你这种情况嘛，就看咱们20年包的时候，村里面要如果征求大家意见，你想分开是可以分的。但是现在就脾气都和你的正好相反，大家都要合到一起。因为合到一起的。
3: 我们那两家在一个不方便，又求职不前，就想分开，各吃各的。
4: 那你现在就跟村里申请吧，一旦那个就是咱们延高再签合同就是不签。
3: 你上村里申请呀？
4: 对，跟村里申请。
3: 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97年的时候，我和我大伯两家，就是每一家都是三口人，然后现在。他才添了两个孩子，这样整个这个镇上就变了8口人。然后到时候你取钱的时候，这8口人平均分以前的6口人的地呢，还是说他们家这不变成5口了吗？他们家5口分3人的地，我们家的3口还是分3人的地。
1: 徐老师，
4: 你这个就是这二轮土地承包，你家3口人就是你家3口人的地。虽然他那个就是多出来的子女加上了，但是2轮延包的时候，有他的地就有他，没有他的地，那他就不能参与这个植补或者是土地征的面子分
3: 的。签上了，你那俩小孩落后都填
4: 不是，我就说签上了，但那地没有他的嘛。
3: 啊，那不是天，不是让他8口人共用的6人的地啊，不是这样的。
4: 没有那个说法，没有那个说法。
3: 地没有天那孩子的地。
1: 是的，王女士。
4: 是，我说一旦2轮延包的时候给他地了就有了，没给他地，那你就是你3口人就原来你分9亩，那么你就是9亩，就你3口人行了。
3: 那谢谢了。好了。
1: 那就这样啊。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现在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那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如果记不住电话号码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电视屏幕上呢有固定的电话号码，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留在公屏上啊，建议大家还是打电话，因为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呢，受到这个字数的限制，包括像一些问题呢，也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开通热线的方式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0。
0: 好，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律所，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两天问这个直补啊、地补的问题哈。
0: 嗯，
1: 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来预告过了啊，就是说呢，有一些地区呢开始陆续发放了。
0: 嗯，
1: 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建议您呢最好是自己去一趟银行啊，拿这个银行卡去查一查。
0: 是的，大家这个如果说您这个自己方便，咱们说去这个银行的，您自己去查就知道您这到没到了。
1: 是，
0: 如果不方便呢，咱们就耐心再等一等。
1: 嗯，
0: 因为很多农民在收到之后啊，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同步信息。
1: 嗯，
0: 像昨天我们说了，公主岭有朋友收到了，那大家那儿现在肯定也会陆续开始发放，大家再耐心关注一下啊。
1: 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70000。
0: 嗯，
1: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这个高光老师，说老师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家里的养的羊啊，它就是有局部的地方就是像真菌感染那种，然后呢有点掉毛啊，还有点泛红，想问问用点什么药膏比较好。嗯，高老师，
0: 高光老师，
1: 哎，我们来看看哈，哎，高老师，啊，是这样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呢，想要咨询一下，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家养的羊呢，局部地方啊有这个掉毛的情况，而且呢像有点像真菌感染，泛红，然后想问问这种情况用点什么药比较好？
5: 他现在呢出现这种现象多半都是寄生虫，他可以用点什么呢？就是用点驱虫药，
1: 嗯，
5: 像异维菌素、二维菌素。就是呢，就是那有服用的，有注射的。再一个呢，可以在就皮肤是吗？是内外一块区，可以给它做一些药浴，抹点除癌灵之类的，给它抹一抹，或者搞一下药浴。如果比较严重的地方，就像这些甲啦什么的呢，把周边的毛剪一剪之后呢，用就是消毒药啊、消炎药给它清理，把创面清理一下，用盐水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清理完了之后了，给它抹点就像除癌灵之类的就可以了，叫内外一起。现在这个季节呢，一般剪完毛的话呢，在整个的脸上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药物，就是用药给它洗个澡，就可以了。但现在它就内外一起去，既这面服用的或者打一下驱虫药，同时呢，体外呢再抹一抹。
1: 好的啊，感谢高老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70000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是的，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徐丽老师，大家有关于政策的问题呢，可以具体来咨询。
1: 嗯，
0: 大家的情况啊，一定要具体来咨询。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热线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0: 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现在我了解说有的地方能办理合户了，但是为什么咱们吉林省合不了啊？
1: 嗯，好，问一下徐老师。
6: 是怎么过户啊？
0: 合户
6: 啊，合户啊，不是吉林省办不了，因为咱们吉林省正好赶上今年年底就到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了，那么到研包结束之后，因为咱们要统一对咱们研包之后的土地承包情况要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是在已经发放确权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把现有研包的具体情况写到证上，所以这时候你再要求合户或者是要求分户，在村里面协商，村里面同意，大家认可，你就可以合，就可以分。
1: 嗯，好的，感谢徐老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想问问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大棚的棚膜啊，使用时间很长了，然后呢，感觉这个光就是照的也不是很好，它这个透光率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是重新换？”

0: 这个膨膜啊，还是有没有其他的辅助方法，老师？
1: 全膜都重复一下。
0: 就是他这个大棚的膨膜啊，使用的时间有些长了，然后就是说这个透光率不是很好，说想是重新换这个膨膜啊，还是说在这个大棚里面有一些辅助的这个措施啊，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1: 因为现在啊，你进行已经是生长季节了，生长季节你就不能再换。如果你要想换的话，得是属于两茬之间有空档期，这个空档期然后把这个膨膜重新换一下。这样就可以。
0: 好的，现在不是换这个膨膜的时候哈，这个日照比较好。感谢王学国老师。
2: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松原的刘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3: 你好，主任好，专家好。
0: 哎，您好，请讲。
3: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这个土地在娘家，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婆家，就这种情况，到27年后他能顺利延保吗？
0: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4: 按现有的政策，延保不受影响。如果的话，咱们要求那个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合到一起的时候，组织上就是村里呢，他会通知你，给你时间去调整这个状态。如果现在这种情况，因为是咱们当时政策允许的，就是出嫁女，包括那个随迁的那个男同志，就是说你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可以选择，是在婆家那个确定成员身份，是在你户口所在地确定成员身份，还是在原来土地承包的那个原住地确定成员身份。既然政策当时允许，那么现在二轮延保的政策就应该继续来执行这个现有政策，使咱们国家这个相关的政策具有延续性。所以这个你不用慌张，因为涉及到的面很大，不是一个两个农户或一个两个嫁出女的状况。所以二轮延保的时候，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也要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者相应的处理政策啊。
3: 好的，主持人，谢谢啊。
0: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刘先生。
2: 是的，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化电的王先生。
0: 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农安的杨先生啊，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您好，杨先生。
5: 喂，你好。
0: 请讲。杨先生，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稍微调整一下啊，刚才没有听清楚您说话。
5: 你好。
0: 现在好了，您说。
5: 就是我的老丈那个老丈母娘和老丈人吧去世了，就是97年去前土地的事，去前了吧，去的两个老人这样都自己的单立户头了，去呢吧就是公家政府要那个种地钱，完了27年要准备收回，这还合理吗？
0: 好，来问问徐老师。
4: 如果说的，村里面确定你是整户消亡的一个土地，那么整户消亡的农户，那么收回是符合政策的。
5: 就是这个两个老人，这个不带儿子在一起，姑娘儿子都有，这个也可以收回吗？
4: 是，只要是他1997年单独签的，土地承包合同，他就属于单独的。独立的承包农户，那么对于这个承包农户来讲，他这个承包这个人口都不在了，就属于整户消亡。
5: 那就假如说，那去年开始要的钱，他这玩意合理吗？
2: 合理啊，您不是老人都去世了吗？已经。
0: 对。
5: 去年就给弟弟要钱了。去年。
2: 对呀，您老人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5: 去年去世的。
2: 那合理呀。
5: 不是去年就是这已经这是咋的，就是来年今年是不是可以收回了？
2: 是啊，您刚才不是说这个事儿了吗？老师不给您解答完了吗？
5: 就是去年就要钱了。
2: 合理，因为老人去年去世了，所以去年收费是合理的。好嘞，跟您说到
0: 这儿。那就这样啊，杨先生。好，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继续来看看化电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0: 你好，你好，主任。
1: 哎，请
2: 讲。
0: 我觉得我问一下，就是到2027年土地延包的时候，我把我的土地名改到我儿的名，行不行？
1: 嗯
2: 嗯，延包的时候，这个证能不能改名呗？
1: 对。
0: 对呀、啊。
1: 徐老师，
3: 就只要你在，就是承包这个户主在，就不能更名。就万一去世的，都按去世的说，就是有去世的人的时候，才可以更改这个承包户的户主。另外，也得是你儿子有承包权的情况下，可以更改。
0: 哦，那我知道了。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王先生。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徐丽老师啊。
1: 嗯。您说
4: 关正事儿。
1: 嗯，
4: 我是其实我们吧有那个五六个同志，就是老同志，都差不多的年龄，都其实80来岁了。我们是就拿我说吧，是那个1987年到农店工作，完了到那个2004年吧，就回来了，完了就是那个。发电影的跟那个那啥那个民办教师都有补贴吗？也都有工资吗？这我们这是什么？我问打问一问。
1: 哦，您想问问相关的一些待遇是不是？
4: 啊，想问就是我干起我47年，那个20多年还有。
1: 嗯，好，徐老师。
3: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嗯，这个不是农民方面政策，是相关行业，对于。这种合同制工人或者干部，他这个退休之后的待遇，或者是相关的福利待遇的政策，这个不在咱们农业政策的范围内。
4: 啊，那好了，谢谢
1: 啊。哎，那就这样啊，赵先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赵先生啊。
2: 赵先生你好。
1: 您好。
5: 你好，你好，哎，
1: 请讲。
5: 我最近像那个公主岭2026年耕地绿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啊？
2: 我们昨天有一位农民就是公主岭的跟我说他们已经发放了。
5: 啊，
2: 您自己去查了吗？
5: 查了，我这施工，我这还没有到账。
2: 那三三先等一等，昨天前天啊，前天现在准备一下，前天就有农民收到，就是公主岭的。
1: 可以再过去查一查看看哈。
5: 哎，好，谢谢你们啊。
1: 哎，
2: 好，
1: 再见啊。
5: 好，
1: 哎，
2: 其实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585799585700。
1: 接下来呢，重点关注一下骨关节的健康。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啊，再补就来不及了。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来选择补充氨糖啊，事半功倍。之前呢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一直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啊，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的几率呢大大降低。
2: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2: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啊都在吃。
1: 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拨打电话400-016-1817进行预定，就赠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赠送价值330元的

0: 安糖贴啊，还赠送呢这个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啊，免费送。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来看看长春的陈先生。
0: 好，来看一下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陈先生。
2: 你好，这么回事啊？
0: 哎，您说。
2: 九七年的时候，就是我父亲跟我爷这两个大台的。
0: 嗯。
2: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奶在世，住院确权，去年那一个拿，跟我爸去年那一个拿身份证的。
0: 啊，您接着说。
2: 二一年老人，我奶就没了。完了，23年私人收地，按拿整户交完了，都拿款家地，这拿合法吗？这个？
0: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3: 实际上咱们各县区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你是否农户，你是两个农户或者是三个农户，是按照1997年土地承包合同这个具体状况来确定的。如果1997年你这个父母和你们的子女是单独签订的承包合同，那么你的父母就是一个单独的农户。至于20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为什么确到一个农户的一个承包经营权证上，那么可能是村里面在操作过程中，当时也没有那个，大多数情况也没有整户消亡这个说法，所以你这种情况是这样的。按现有的农业政策来讲，农业部门的政策来讲，你属于整户消亡，你再继续耕种这个土地就需要缴费。如果按咱们那个法律这个确定，就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讲，你就是合到一起就是一个农户。所以这种情况你看看，如果你说你对这个现状和村里面处理这种方式如果有疑义的话，那么你可以到司法部门，到法院起诉，确定你这个承包关系，你父母和你们相关的子女是不是一个承包农户，行不行？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听着大家有问题的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有朋友在问啊，公屏上打字但您说的不全，一定要打电话，电话号咱们也跟您多次重复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我们看看0431-8581-5799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哈，能不能切进来，我们在稍后的时候来为大家解答。好，来看到了是长春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你好。就是我们是这种情况，我公公是老师，然后我婆婆我大姑姐两个人分了一标亩地，完了我老公分了半标亩地。我们现在有新生儿，然后我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不是二轮延包三轮延包了吗？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啥优势啊，或者是有没有啥政策呀？
0: 好的，来问问徐老师。
5: 你问什么政策啊？
4: 就是像我们这不是因为你看我有新生儿，然后的话我跟我婆婆我大姑姐这都分了一标亩地，还有我老公分了半标亩地，我们这不是三代四口五口四口人一共才分了一亩七分半地吗？
5: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就少啊？
4: 那不对呀，那当年我爷爷我奶两个人分了八亩多地呢。
5: 那你们为什么少给你们了地呀？
4: 不是，这不是当时就说我公公是老师吗？然后我婆婆、我大姑姐、我老公，这不都分的少吗？就。
5: 啊，那你家是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那个非农业户口吧？是不是？
4: 不是，我们是农业户口。
5: 啊。
4: 然后当年分地的时候，我
5: 别说当年的政策，如果当年他这么执行的，肯定是有那个政策。就执行政策的相关依据，就文件上有规定，就你家这种标准咱们统称为叫工农混合户，就是既有那个吃商品粮的，有那个在职的职工，完了还有农业户籍需要那个你们这些

0: 标亩和两标亩那个，这属于给你们的是口粮田，没给你们责任田。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就看咱们吉林省政策规定，看你这个是不是，假如说你和你老公，包括你大姑姐，你们是三个人，能不能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给你补齐？那就看政策规定了，因为每个县呢，根据省里的文件，它要出台哪个县的具体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根据1997年土地承包政策来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那么肯定你这种情况，它有得有具体规定。那就看你这个县试点之后，相关政策出台了，那么政策怎么规定就怎么执行啊。
1: 嗯，
2: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延续之前的这个分地标准？
0: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你说的第三轮，咱们叫二轮土地延包。延包呢，标准是正常的是执行，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承包多少土地就给你土地。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具体规定，那么就是原来承包多少就继续延包下去。
3: 嗯，
2: 继续。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的，
1: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正在快手、抖音端收看直播的，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3: 嗯，
1: 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3: 来为大家提示一下啊，现在0431858157999和8581570000空线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看看榆树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3: 哎，请讲。
4: 嗯，我家那个黄瓜和那个豆角子就是全干巴叶子。嗯，就是一那啥的时候还挺好的，就是栽的时候还挺好的，完就越来越干巴，越来越干巴，那柿子就从心儿已经死没了。哎，黄瓜呢，就是现在那个尖上呢，就像那个花骨朵似的，就搁那的那么干巴着。黄瓜叶子全都黄完了呢，有的那黄瓜叶子还像有小可小的，像针鼻的小眼似的。
3: 嗯，咱们来问问王学国老师啊。
5: 您那个栽在小园里吧？
4: 啊，
3: 是栽在小园里吗？
4: 啊，那栽小园里了，栽小园里了、
5: 啊，
4: 但是小园旁边种黄豆了，黄豆胆豆黄龙那边。
5: 啊，对对，完了之后旁边还有苞米。
3: 对。
4: 嗯，苞米倒没有。
5: 黄豆胆豆黄龙的是吧？
4: 对，
3: 嗯，
4: 咱一朝安来的，对，豆黄龙打黄豆了。
5: 嗯嗯嗯，这不是病态啊，这是你刚一栽的时候啊，那个还没有完全管苗，而且是属于早春，根系没有扎下去，这个，所以说你这个大头病现象都是正常的，特别是属于最近几年旁边玉米田里头，虽然你旁边没有玉米田，但是里头空气当中含有可以所说的那个出草率的成分还是很高的。第二个是你旁边有豆黄龙的这那个分子的这种那个空气危害、飘逸危害，你这么办吧，那个这个你可以买那个一点生物菌肥呀，或者氨基酸呢都可以，然后给它喷上，等天晴了好，这个好几天天晴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啊。
4: 哦，生物菌肥。
5: 嗯。
4: 那我问一下呢，就是我家就是种地时候买的那生物菌肥的粒儿，就是化水行不行？给它浇根上啊？
5: 生物菌肥粒儿，不是太好，浇根儿倒不行。但是呢，最后它是叶片，你可以浇根儿，化那个直接给它化上水上给它浇根儿行，也或者是你直接你因为你那个量也不大，可以那个根系那块10公分远的地方。有个小坑给它往里头下去也行，但是见效最快的还是用生物菌的或者氨基酸的液体，然后喷子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水之后，按照一定的比例100-300倍到500倍喷子效果就好了啊。
4: 哦，生物菌剂完那个是叶面肥料，
5: 氨基酸，
4: 氨基酸
5: 选一样就行，你不要再加在一起，选一样就行。
4: 啊，就是说是，打一次完了，再能不能就是几天再打一次，行不行？
5: 你就叶面喷丝就行了，不用别的。
4: 哦，那好了，我明白了，谢谢。
3: 嗯，哎，好的啊，再见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白城的孙女士，提示大家88县00县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1588581570000。
3: 嗯，好，来看看，孙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3: 请讲。
6: 啊，我的问题是。

0: 对，那个我有两个妹妹，她都结婚了，跟我母亲在一个承包户。我那个我父亲吧是那个原来是老师，他吃商品粮，他没有那个啥，没分着地。完了，我二妹的户口呢，起到万宝镇了。完了，她是也是农村户口。我老妹呢，她是户口起到洮南市了。他俩吧，就那个都确权，都确权了，跟我母亲在一起。但我二妹子呢，就给组织成员确认上了，确认在娘家了。我老妹儿呢就没确认上，那下回分地那能不能分着我老妹儿啊？这集体组织成员没确认上，这合不合理呀？
1: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2: 你小妹妹她是不是农转非了户口啊？
0: 安呐，我老妹儿农转非了。
2: 就是这种情况，看看吉林省政策规定吧，就土地承包权没有问题。我认为，因为咱们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续下去。
0: 哦，那我那个啥，我妈去世了。
2: 不是你，不是你这两个姊妹儿，她不都有土地承包权吗？
0: 那完了，那个户口，这不都分别都取出去了吗？
2: 那你家现在这个户主是谁呀？这承包农户？
0: 户主，那个户主那干啥呀？那确权还是我妈呀？那时候确权那时候没呢。
2: 那你就是你这其中一个妹妹得去那个，就是她去世了得更改那个就户主，因为不更改户主的话，你这个各项补贴领不了啊，因为你就去世的人，你这身份证
0: 啊，
2: 和
0: 他
2: 那
0: 老
2: 个
0: 人
2: 银
0: 是
2: 行
0: 那个
2: 卡
0: 啥，
2: 都不好使。
0: 那怎么办？那户主改了，改我二妹的了。我二妹的万宝镇，她那个是农村户口，改她娘
2: 那就不影响，这个不影响。我就刚才就问这个，你怎么还说
0: 的。
2: 你的
0: 那我
2: 户
0: 老
2: 主
0: 妹
2: 是
0: 儿那
2: 吗？
0: 个，她集体组织成员没确认上啊。
2: 那就得看吉林省政策怎么规定的。正常的是不受影响的，就同一个农户内，比如说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土地都不收回呢。别说你这户口或者是农转非了，你那个只要不是公务员，你这个土地承包权就不应该被收回。
0: 那好了，徐老师，
1: 哎，
0: 谢谢
1: 那
0: 您
1: 就
0: 啊。
1: 这样，好，再见啊，孙女士，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788858159858157000，现在呢04318581579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那同样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啊，就是说咱们小园种植黄豆有没有补贴？
1: 小园种植黄豆有没有补贴？
4: 再问问徐老师。
5: 这个是不能有补贴，你只要是如果你这园子列到承包地面积里面才有。
3: 那小园不也是承包地吗？
2: 不是，我说你，因为有的宅基地里面前后园子列到承包地了，有的没列到，列入承包地的给补贴，没列入承包地的不给。
3: 啊，咱们那个小兰就是那个承包地呀、
1: 那您就
6: 是
1: 看看您的情况，刘先生，您的这个是否列入到承包地里面？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啊。
3: 那就知道了，谢谢你
4: 好嘞，
1: 哎，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前锅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请讲。
7: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这边是种那大棒双糖玉米，就是50升80的种，就是种了2号玉米，完了拢共剩80，先往那冷库里就轱辘黄豆，有没有补贴？
1: 玉米尖作。
4: 是，就是少种一点。那你这垄沟是不是你的在册面积啊？村上能不能给你报啊？
7: 是也不知道，问村人说没有。
4: 那您看，这村上都回答你了，村上不给你报，你肯定就是没有。
7: 他要是给报就有呗，
4: 对，
7: 这什么，
1: 对，因
7: 就
1: 为
7: 是
1: 这个
7: 叫
1: 补
7: 那些，
1: 贴得上报申请啊，王先生。
4: 他要告诉你没有，不能报，那不符合上报的要求，那就没有。
1: 对，
7: 他要是如果给上报的话，就是有呗。
1: 对，是的，符合条件的话，就给您这个申报了，然后就有补贴，
7: 行，好，知道了。
1: 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七八。

0: 那个网上说一些小苏打什么，这个各种那个组配的一些东西。如果是属于比方说，像豆子白菜，我们可以打点米醋，这都可以。最好是打一点生菌水或者氨酸。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群当中问，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土豆用不用掰秧子
0: 土豆呢，这个如果小圆的动物，你有时间的话，这个掰秧子和不掰秧子主要区别就是说，你掰秧子，它的成熟率高，就是说这个完了煮的那个整块的熟块大。但是呢，那个就是说不那个有一个问题，掰秧子容易造成伤口、病菌感染的机会就多。第二个呢，不掰秧子，不掰秧子产量高，但是呢，土豆是琐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掰秧子，我们在肥的供给上应该满足肥水需求。
1: 好的啊，感谢王雪国老师啊。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要提醒大家，立夏之后啊，大家都知道气温就攀升特别快，而且呢，降雨的频次也越来越高，湿气和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啊，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你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仙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
1: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啊，咕咚倒地上起不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 十，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艾草养生枕。百仙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的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食欲、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这个心脏的共同选择。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10盒送5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多买呢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块，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
2: 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雪果、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孙女士。
1: 好，来看一下，孙女士您好。
3: 喂，您好。
1: 哎，请讲。
3: 就是，假如土地确权证上这个这几个人，4个人都去世了，那地怎么办呢？
1: 嗯，好，来问问徐老师。
4: 那都是你整户消亡。
3: 那假如孩子能不能，名能不能落在？确权证上啊，
4: 现在现有的政策，咱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没有重新延包，或者是你这孩子没获得土地承包权的话，就是现有这个土地承包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
3: 就是整户消亡了，地收回来了。
5: 对，
4: 对，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女士？
3: 没有。
1: 哎呀，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1。

0: 00。大家呢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王学果老师，他说老师，这个茄子啊，啥时候打岔是比较适合的？
1: 茄子啊，在整枝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单干整枝，就是单干整枝啥呢？手花下边的所有叶片当中出现的分枝都要摘下去。
0: 嗯，
1: 就是说，那个手花就第一个花往下，叶片当中和主茎直接出来的分枝都摘下去，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茄子的这个最佳的整枝方式。
0: 嗯，好的啊，一定要记清楚，因为有些朋友在这个描述问题的时候哈，如果您家这个茄子，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咱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问问老师啊，老师也给您详细的解答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嗯，
2: 好，也提醒大家可以添加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在我们直播的左上角点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0: 嗯，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发放粮食直补啊？
2: 嗯，这大家呀，你说有的时候说农民糊涂，就是大家说了，这粮食直补就是咱实际上说的生产者补贴。
0: 对，
2: 咱们说了，春天这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民一般都说叫地补子。
0: 对，
2: 你现在问粮食直补，我肯定得告诉您秋收之后。
0: 嗯，
2: 跟您说秋收之后，你又说不是说五月末吗？那五月末发的不都是老百姓说的地补子吗？
0: 嗯，
2: 你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0: 一年就发两次补贴哈，一个地补一个。直补啊，
2: 对，把这事儿说清楚啊。提醒大家，咱们现在呢也是在陆续发放当中。刚才不提到了吗？前天的时候有公主岭的朋友跟我们说收到了。
0: 嗯，
2: 大家如果现在不管您在哪儿，如果您也收到了我们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就是说地补子，您就在我们的群里也好，或者公屏上告诉我们，您说我是哎榆树的、公主岭的、农安的还是哪儿的，
0: 给我们一下反馈哈。
2: 给我们一下反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同步给更多没有查询的啊，我们告诉大家。也提示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了，节目也要接近尾声，85815788，85815799贡献。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0: 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说今年这行农民基础养老金这行上涨涨不涨？都是
2: 咱们在等信儿吧，这事儿
3: 啊。
2: 嗯，原则
3: 现在农民就是基础养老金现在是多少？
2: 173
3: 啊，173。70岁的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钱？那个
2: 加发5块吧？
3: 啊，5块啊。
2: 嗯，应该是5块。
3: 啊啊，如果到了80岁，高龄补贴不用特意再去申请。
2: 高龄补贴跟咱们的社保不是一个事儿。高龄补贴现在咱们没有实行免申即领，是需要办的。但是等到咱年满80岁的时候，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咱不确定。
3: 啊，就是到80岁得去现办去，是不是？
2: 现在咱不确定。您像如果说现在在家里老人70多岁，咱说了政策明年可能就有变化，咱现在别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现在还不是免申即领。
3: 啊，
2: 对，等政策可能在逐渐变化，因为今年吉林省就有地市开始实行高龄补贴免申即领了，就是你到岁数直接就可以给享受待遇了。
3: 啊，是我那个，就我大舅他现在就是80了，
0: 嗯，
3: 接近80完了啥。
2: 如果今年就80周岁的话，
0: 嗯，
2: 那您就得去社区去办。
3: 啊，那我知道了。
2: 嗯，好嘞，
0: 就这样啊，刘先生
2: 啊，
0: 好，
2: 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想要问高光老师，他说高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养的这个羊啊，有一点拉稀啊，就是排这个稀便，然后吃食的情况也不好，想问问应该怎么办。
4: 他现在呢，羊出现这种这个现象呢，是个什么性质的？一个呢是细菌性感染，一个是呢病毒性感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应急出现的，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腹泻。如果要是细菌性感染出现的腹泻呢，用一点什么呢？ 像腐败酸啦、青大霉素啦、恩诺沙星啦，给它用上，一般用到2到3天就应该能好了。如果要是病毒性感染，用这个就是抗生素呢，没有什么太大用，只能什么呢？可以给点黄芪多糖啊，给点益生菌啊，提高一下机体的抵抗力。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呢，7天左右形成抗体之后就过去了。如果是吃这一些不应该吃的，比如说腐败的东西啊，像霉菌感染出现的腹泻呢，可以用一点什么呢？用点脱霉剂把秸秆处理一下。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秸秆啊捂了、发霉了，或者是呢，我们清扫当中有烂的、腐烂的这种东西，千万不要给动物再喂了。
0: 嗯、
4: 啊，那我说的方法呢，他去调整一下就行了。然后呢，如果调整过来之后呢，建议他经常的有条件的话呢。就是给他用一点益生菌调整调整。
0: 嗯，好的啊，感谢高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耐心的解答问题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
2: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提示大家最后啊，没有加微信群的再一次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再见。
5: 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6: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8: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6: 哎，我真的。
2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8: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9: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整村的整洁，同时呢更要文化充盈，民心温暖。筑牢乡村基层的根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呢，是建设和美乡村、夯实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而近期吉林省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了边境村，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走出舞台，走进乡土，深入到边境一线，把精彩的文艺演出、温暖人心的文化服务以及专业的文艺指导送到了边境村民的家门口、心坎上。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李林，围绕着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来解读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有请我们的记者李林先和我们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有请李林。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乡村广播的记者，我叫李林。
5: 嗯，说到这一次的这个与人民同行哈，文艺志愿者服务走进边境活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相关的一些简单情况。
6: 嗯，其实我们那个5月23号是咱们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
5: 嗯，
6: 然后这个是国家级的，那么在全省各地都会做一些相应的这类活动。那么我们呢也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吉安，那我们是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这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吉安公路口岸这块是个举行，那么活动是有3个活动。我们那天比较早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从长春到吉安很远，
5: 路程还挺远的。
6: 对，他就是走，因为我们坐的是那种大客嘛，
5: 嗯，
6: 所以说他是有限速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服务区要休息，走了5个半小时从长春到这个吉安。到的时候呢就要下午了，下午的时候呢有一场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叫走进边境村，然后还有一个边防站啊，
5: 嗯，
6: 边防就是这个在边防就属于公安系统的。然后我们去了下午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培训，
5: 嗯，
6: 给这个公安干线的同志们做个培训，给这个边境村的村民做了培训。那么从这种摄影的角度，然后怎么记录美好生活，那么大家发朋友圈还是发抖音呢，他对我们这个边境的风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你像331它就属于我们边境线嘛，
5: 对
6: 啊，这个也可以带动我们吉林省旅游。然后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然后又做了一场这个书法笔会的这么一个活动。
5: 嗯，
6: 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个公安干线呢，就这些民警们，然后为他们提点字儿，然后写写书法，彼此交流一下这种这种艺术的这种氛围。
5: 嗯，
6: 然后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本来原定计划呢是第二天上午我们是要走进边境村，然后搞一个大型的一个文艺演出。
5: 嗯，
6: 那么这场文艺演出呢其实是非常隆重的，但是呢有出现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插曲，就是说那天上午下雨了。
5: 哦，
6: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室外的活动，
5: 户外的活动啊。
6: 对，下雨之后吧，它这个 它就不利于这个大型演出。为啥？因为很多都是新疆舞、朝鲜舞、蒙古族舞，那这些舞蹈他们演员他服饰是有一些小金碎片呢，这些小珠子啥的，所以说他就不利，他这个雨水一旦浇了他这个舞蹈服的话，那么这个他会不太好，就是他的舞蹈服还是不能清洗的。所以说临时改时间就改到了下午的1:30，那么这场文艺演出就由上午改到了下午1:30。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哪里主办的？是吉林省文联，还有这个吉林边防总站，还有这个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那么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还有这个延边州的文联、吉安边防站，那么还有这个通化边防管理支队，那共同来承办的。然后是这个延边歌舞团他来协办，因为整场这个活动的歌舞主要是由这个延边歌舞团来提供。然后此次活动的他这个主办方啊，就是这个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是由这个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来搞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这个活动里边其实很丰富啊，像这个延边的歌舞团的这个文艺志愿者们，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他带来的是个舞蹈盛开的金达莱，那么是有朝鲜族风味的，因为我们在边境村嘛，
5: 对，
6: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边境村主要是朝鲜，因为我们离跟朝鲜是隔海相望的。然后呢还有的呢就是说女生这个独唱红太阳再照边疆，还有这个通化边防管理支队的民警，他们原创的歌曲是青春朔丰碑，这个也是非常好听，是由原唱的自编自导自演。那么你看这个舞蹈田间乐主要是反映农民的这种农工生活的，还有很多。你像这个吉安边防站，他自编自演的一个舞蹈叫《你好12367》。那么将这个12367，它是一个服务热线啊。那么将这个服务热线的这个工作的场景搬到了舞台，所以说他也是对这种12367的这种服务热线是一个宣传。那么在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你像蒙古族舞。

0: 朝鲜族舞，还有这种独唱，还有这种自己的作词作曲，它简直就是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都融合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二人转，是极具我们东北风格的一个二人转，那么是由我们中国曲协副主席，还有这个中国曲协副主席省二人转协会主席严淑平，还有我们这个吉林这个省二人转协会的副主席佟长江，那登台表演了二人转的精短片段，大家可以猜一猜，就是过桥，过河。这个过河其实我在现场听还是挺有感触的啊，就是那种节奏像小白娘啥的都挺有意思。那么还有西厢啊，西厢这都我们经典的曲段。然后呢延边歌舞团，你看他延边歌舞团，首先延边歌舞团他也是带来了很多丰富的这种舞蹈。你像延边歌舞团他们是茉莉花啊、桔梗谣，还有蒙古族舞的戈壁沙丘舞蹈，这个古舞丰年，这些都非常非常好。最后的一个说到人民中去，在这个旋律中我们落幕了。那整场演出它将近了三个多小时吧，然后整场演出是非常成功的，然后现场边境村的村民还有这个边防干警他们都有了这个参与。那么这个是我们一场文艺演出的一个大型活动。那么在这次我们去这个边境村呢，其中它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这个书法，还有这个摄影。那么也在这个整个协会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有这种书法家协会，还有摄影家协会。那么他们这两个呢，就是就做了一些个写一些个书法呀，然后对村民或者是公安干警进行了一个赠送。你像那种就是保卫边疆啊，还有这种干警这种歌颂他们的一些个字。你像摄影主要啥呢，就是教农民怎么去拍照。我觉得就是你像这种墙边固防国泰民安，这些都是赞扬我们公安干警的。那么摄影主要是啥呢，记录这个 J331 旅游大通道沿线的风光和这种戍边人民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此次的三场活动，那么主要的那场活动就是在于那个我们的大型文艺演出，
1: 大型的一个文艺演出哈。其实刚才我们的记者李林在给我们介绍这一次叫做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我们的边境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活动这个异彩纷呈，而且种类非常的多，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边防的干警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边境村的村民也好，我觉得通过这一次活动对于他们整个在文艺的熏陶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尤其像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个摄影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挺感兴趣的，尤其对于我们很多农民朋友来说，我觉得也会很有兴趣，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边境村我们会感受到边境村的这个无限的风光，包括刚才我们的记者李林提到的国331的这个沿线，每一年在这个秋天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很多的游客都会自驾呀，包括很多外省的游客都会沿着国331这一趟沿线来看看我们这个边境的风光。所以其实通过这个摄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也好，包括我们边防的这些干警也好，大家是不是兴趣特别的浓厚，而且在学的过程当中大家真的把这份摄影的技巧学到了他们自己的手里，在接下来运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很方便一些，把咱们家乡的国331这一段的这个国道会宣传的非常的漂亮美丽呢？
0: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现在都城市就城镇化嘛，它这个进城嘛，所以说很多村里边它年轻的一些个有劳动力的能力的，他们都主要是进城务工，那么剩下的可能是一些个孩子或者是一些个老人。那么这一部分群体，那孩子呢，他主要是在村中的小学。你像在延边白山那块，我们知道一个教师，他是在村小37年，这是我额外多说一句啊，37年。然后他是个中心校，他把旁边所有的每个村子里边的这个孩子全部归到中心校，然后每天有班车接送。你像有一些个比较大的像初中的学习比较紧张的呢，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这个中心校里边就会有助许。所以说吧，那家里边主要的就是剩下了老人，那老人在这个家庭里边，其实现在智能手机非常普遍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那你说，你在家里边，你可能会有一些个你的生活呀，你的这种种地的生活，还有你这个每天，尤其我想说啥，就是尤其是山上，他的生活，他这个
1: 并没有很丰富，是不？
0: 他非常丰富
1: 啊，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他绝对不是不丰富啊！我这次去了，我还去了一个吉安的早市，那可能又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去了吉安的早市，我想说啥呢？我们在长春地区。

0: 你看到的，你在地里边挖的婆婆丁，你只能叫做野菜。那么吉安通化白山那一片，
1: 嗯，
0: 人家叫的是山野菜，因为人家的菜长在山上，我们的菜长在这个平地上，所以我们叫野菜。嗯、那么也是啊。那这次去了呢，就是我发现，就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边境村啊。哎呀，就是我这次去了之后，我感觉就是山上都是宝，
1: 嗯、
0: 啊，我在那块买了好多东西，你像那个猴腿儿、刺内牙啊、婆婆丁我都没买呀，婆婆丁咱这有，
1: 嗯，
0: 然后槐花，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槐花哈，我想说。哎，真好，真好！因为之前我也是用过一些槐花去包饺子啥的，那大家一定没吃过槐花馅的饺子，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它一吃又说是有股槐花的香味儿。然后你在早市你会看见啊，它绝对不是说中间商，它真的是纯纯正正的农民。
1: 嗯，
0: 老太太在家就采摘，摘猴腿儿，摘刺嫩芽，刺嫩芽25一斤，猴腿10块钱一斤，
1: 嗯，
0: 槐花7块钱一斤。你想一想，这都不是便宜东西。那个刺嫩芽25一斤呢、
1: 嗯、
0: 你现在你猪肉它可能跟已经跟牛肉的价格可以媲美了。你想想，我吃刺嫩芽跟我吃一斤牛肉是一样的。然后刺嫩芽呢，它一斤又一斤，它也不是很多，它那个它比较沉、
1: 嗯、
0: 所以说你用水焯一下子，然后蘸鸡蛋酱，哎我去，真的很好吃。猴腿也一样，猴腿是炒肉的。边境村村民老太太在家上山去摘野菜。然后大爷呢就拿到早市上去卖，他早上的时候他会有一场早市，到十点之后他散事了，下午2点他又会，这些卖山野菜的又会集中出现在这，为啥他上午摘一波，他下午2点卖，他早上3-4点钟他摘一波，然后开始摘一波，或者是他头天的下午晚上摘一波，然后他第二天的早市卖，他是要卖2场的。哎呀，这大爷我跟你说，摘的都特别，这都特别好。然后槐花呢，现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吃的山野菜，
1: 嗯，
0: 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吃的一定是蘑菇，山上的各种各样的蘑菇，黄鱼蘑，哎，鸡蛋汤，这个汤绝对鲜，特别特别鲜，你只能在那个山区吃到。你想想，如果一个大娘她在山上，在二，他要采摘了2斤刺嫩芽，是50块钱。
1: 嗯，
0: 那么你想一想，就咱们不说这个山野菜，它一个月，咱山野菜它不止一个月，山野菜前前后后它可能要将近1.5个月或者2个月。那么大娘没啥事，她天天上山下摘，是不是一笔额外的收入？那她的这笔收入，可能对于她种地来说，她来的更多。
1: 嗯，
0: 然后满山全是蘑菇，你9月份就开始采蘑菇。是不是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边境村都是宝。然后这是我刚才说的边境村的吃的东西啊。现在大家如果在这个去吉安山，我们吉林省长白山这一脉去玩的话，一定要去吃山野菜。这个山野菜特别好吃。然后这是我说的吃的边境村。那边境村游玩呢？
1: 嗯，
0: 331我不知道你走没走过啊？
1: 我还真没走过。
0: 哎呦！太美了，太美了！说我美成什么样子啊？我们看到的，我们可能会在南方，桂林你可能去旅过游，云南昆明你可能旅过游，武汉可能你也旅过游。那么我们要说武汉，你像武汉这些个西安，你看到的是城市的风光，那它是市中心，那么。这是城市的一个风光。如果说你现在要去上桂林了，上昆明了，你看到可能是大自然，但是长白山331这条线上，你看到都不是这种风光。
1: 嗯，
0: 那主要是以什么风光为主？朝鲜风光，很漂亮的。我们和朝鲜有一条鸭绿江。
1: 嗯，
0: 啊，这条江非常非常的宽，它有的时候是非常宽的。
1: 嗯，
0: 啊，我们可能离看朝鲜看的不是很远。然后可能有的一小段呢，它就变成个小细流，
1: 嗯，
0: 非常窄，可能也就是不到100米的一个河宽，
1: 嗯，
0: 那你就完全可以看到朝鲜，朝鲜的风光也是非常好，它的山是连绵不断的，
1: 嗯，
0: 然后哎，近景远景虚虚真真，特别美丽的，
1: 嗯，
0: 然后这些我们来说是我们看这个鸭绿江和朝鲜风光，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这边的风光，你想一想。长白山的山脉，那是老林、老爷岭那一带，那是余脉。那松花江呢，都得说成是支流，非常非常漂亮那个风光。
1: 嗯，
0: 槐花。为什么说槐花好吃？我们可以包饺子，因为那块老爷岭全是槐树，槐树里边就会有百花蜜、椴树蜜、紫椴蜜。
1: 嗯，
0: 你看，这就是说，我们就说，你只要守着山，尤其是长白山、遍山全满山全是宝。然后也是最近我们也是吉林省农科院要在这个这331沿线上的山上要去种蓝莓搞采摘。你想一想，那么做种蓝莓搞采摘，它里边有些务农的是不是需要边境村的村民啊，这些老人他们在家可以去把这个地啊刨一刨，或者是浇浇水，或者是除除草，这些都是边境村的村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边境村，你别看这个劳动力少，但是他所发展的一些个产业都适合边境村的老人们去做，他没有很重。边境村你像这个养点牛啥的，是不是啊？我们在山上放牛，这个都非常好，都是一些个非常简单的劳动力，它不是重体力劳动。
1: 所以说其实刚才透过我们记者李林的一个介绍和分享，我觉得这一次哈来到我们的边境村，来共同围绕着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的这样一份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来说哈，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不虚此行的。不仅给我们介绍了这份活动对于我们边境村包括我们的边境的公安民警的这份带来的特殊的一份意义，同样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边境村的发展来说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无论是边境村的这份烟火气也好，还是说来自于我们国331的这份秋日的美景也好，等等等等，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那当然围绕着这一次的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边境村，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摄影的一些指导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文字绘画的一些这个书写也好，还是我们的文艺活动一些展演也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边境村的这些村民公安干警，在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中会有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当然刚才我们的记者李林在介绍这个边境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边境村的这些村民来说哈，围绕着我们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这个长白山，这是我们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份馈赠，对于他们的增收致富的产业来说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李林，围绕着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边境村的这份感悟，包括他的这份生动实践，来继续与我们进行分享和介绍。稍后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李林，围绕着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边境村的这份感悟与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在上半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这个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哈，可以说是异彩纷呈，不仅给我们边境村的公安干警以及我们边境村的村民带来了比如说我们摄影摄像，包括我们的书画的一些这个展演，包括我们的一些文艺活动等等，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记者李林来说啊，我觉得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还有他自己的另一番的感悟，无论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份吉安的烟火气也好，还是围绕着我们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份馈赠也好，无论这个春天的山野菜，秋天的蘑菇等等等等，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文艺志愿服务，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摄影，那对于我们这些农民朋友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好处？其实我刚才在 你介绍这份烟火气，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份好的一些资源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真的把这些摄影啊、拍摄呀、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或掌握得更好一些，真的可以把我们来自于田野间的这份春天的美味也好，包括这个秋天的菌味也好，是不是也会很好的通过相关的网络呀、新媒体等等等等，给大家宣传出去？其实

0: 这也是我们在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过程当中想要赋予我们很多农民朋友的一个做法和实践呢。
1: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5月23号，就是说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文艺志愿者的这么一个活动日。那么在我们吉林省也这么召开了它相对的活动。在我们去吉安之前，各地方它也在正在就是如火如荼的举办这一类活动，都为了庆祝这个节日。那么这次也是把这种书法呀，还有这种摄影全部走进了，让它走进了边境村，让一些个村里边的老人，他可以用手机记录他的美好生活。我觉得啊，这对他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感觉，
0: 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哎呀，我在我的印象当中，说到边境村，大家可能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乐趣，但是跟我们的李林，接着李林一对比之后，真的发现我是因为没走出去，没有真正的看得到，才知道边境村其实它的这个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摄影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刚才你提到的记录生活的一些方式，真的可以让他们把一些碎片化的记忆等到有时间再次拿出来再看一下，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的一件事，对吧？
1: 对，然后因为这个摄影嘛，它可以记录一些生活。你像我们边境村，它是整个边境村，它是吉安、通化、白山，它都通化地区、白山地区的一些个，你像吉安沿线，他们都像抚松，他们都是在边境这一片。那么你像吉安呢，我们可以说是吉安最好的什么人参。那吉安很多种人参，当时我们也是采访了很多创业者，那么其中就有吉安的一些创业者，他们种植的是人参。人参呢，这个我们分5年龄的，然后还有这种野山参，人工的这种栽培的林下参啊，这些个参都特别好。然后我们还知道吉安一些好吃的，像火盆啊，火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什么都有啊，好多好多。其实我就想讲一个这个吉安火盆的一个小传说啊，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是这个小传说，就说好像在一个很多年很多很多这个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王子啊，因为这个国王有好几个儿子，然后都要继位，然后这个王子呢，王子他就流落，他就被继母不喜欢他，然后就给他流落到了民间。到民间之后呢，他就很饿啊，他就拿了一个盆儿。就我们在吉安吃那个火盆的那个，像那个像烙像那个烙锅烙的那个大盆似的啊，大铁锅，他就拿着这个铁锅挨家去要啊，有一家给了豆腐，有一家给了这个米肠，还有的人家呢给了鸡蛋，还有的人家给了豆芽，所以说他就要了好多好多菜，要了好多菜之后吧，他就把这些个民间要来的这些个蔬菜啥的，然后放到了他就在外边找点树杈，放到了火上去烤，烤完之后就是吉安的火盆。所以说等到这个王子他又重新回到了皇宫之后呢，他又当上了国王。当上了国王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当时他流落到民间的这种美食起名叫吉安火盆。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们在一个地方去旅游的话，你像那个吉安，它有一个广场，它有大提琴。那么我们那些年的时候，
0: 大吉他
1: 啊，对，大吉他啊，我们那些年的时候，它就是吉安的每一个地方，你像吉安的那个很多非常有名的那个。就是那个将军坟啊，这个都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我们去吉安，你看它有它的旅游路线，它还有它的长白山风景，然后还有很多，你看你像珲春是一眼望三国，非常漂亮。这次我们去的也是吉安口岸。那么你像图门江口岸，那这个图门江口岸呢，当时也是就是我们这个革命先辈他曾经走过的一条桥。所以说整个来说，如果你看这些都是吉安记录吉安美好生活的。那么做旅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挖掘出当地的故事。你看一个火盆它有它的故事，那么可能我们把这个故事加到了这个火盆里边，可能你在吃火盆的时候可能更有这种感受了，更有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啊美好的象征啥的，我觉得都不错。吉安的产业有很多，一个是它的山野菜，一个是它的蘑菇，还有一个是吉安的这个人参，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再加上自然风光。那么我们也是最近我想给大家推荐几个旅游地方，我觉得都挺好啊，就大家最近一定要去上长白山附近去游玩。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记者李来说哈，这一次的这个吉安之行的一个采访，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采访，但对于我们记者李林，因为我们很多的记者他是有一个我们都说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一个眼睛，所以说走进了这一次的 吉安，不仅让我们很多的一些百姓大家看到了文艺志愿者的这份服务，同时对我们的记者来说也是

0: 这再一次对吉安这个地方有了更深切的一个感受和一个感情，是不是？包括我们可能围绕着前两天像我们邀请到记者李林，围绕着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周末的一些小游玩的一些采摘地，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推荐。那今天呢，透过我们的这个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吉安，对于他来说，刚才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挺有意思的，想给大家推荐几条这个出去游玩的一个线路。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这样，我们很多的一些记者，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不同的一些地点，可能真的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时间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很紧凑的过程当中，才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些美是我们和别人要去分享的，包括别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刚才像你提到的，围绕着我们这个国331也好，围绕着我们的边境线也好，包括我们这次来到这个口岸，来到我们的边境村来进行文艺志愿服务也好，你会有哪些更为真切的一些感受？瘦吗？
1: 我觉得就是到如就是到一个地方去游玩，其实什么是旅游呢？就是你到了别人别人就不喜欢待的城市去游玩。我觉得去游玩之前一定要做，不是说我们要游玩之前去做攻略，而是在游玩之前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文化。
0: 对。
1: 然后你只有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哪怕是吉安这两个字，它为什么叫吉安？你看，它这个它都是有文化的。那既然这个广场它为什么叫大提琴呢？大提琴是什么？是当年的一部电影，我们都知道大鹏他自己拍的一个大提琴。
0: 大
1: 提琴
0: 广场。
1: 对
0: 对
1: 对，你看很多很多。那既然的火盆它是一个美食，那么既然的火盆它还有它的野史、正史，这些我们觉得其实都是我们整个旅游的路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一个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这次旅游更加有滋有味。所以说，我觉得去一个当地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去了解它的当地的文化历史，当地的特色产品，尤其是吉安，吉安我们产人参。那么我之前我也总是强调，凡是有地理标识的农产品，你一定要去采购一点。它凡是有地理标识，一定是这块形成了一个小气候，是别的地方哪怕你有10公里、20公里，你都不会出现的这个小气候里边的农产品。那么如果仅仅相差20公里，你在别的地方买的人参和这个吉安当地的人参，它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还说普松、黑木耳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去旅游的话，你看吉林省啊，吉林省，因为我也走过好多地方，我觉得吉林省大家不要总是看那些个大景点，什么我要去那些比较大的4A级、5A级那些大景点，因为那些大景点可能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眼瞅着也要到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之前的五一，还有清明，这些个节日来说吧，人比较集中。那么你去5A级和4A级，你可能连门票你都买不上，当地的住宿你可能也住不上。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一些个比较小的，可能3A级的一些景点，就是不要去觉得4A级、5A级就好。那它可能是3A级，那么3A级呢，它可能还没有个 A 呢，但是也非常好。大家一定要静下来。你像我前段时间我了解一个是兰家大坝，它是汪清的兰家电大坝，它是3A级，但是它的风景特别的原始。说它为什么能原始？你到这个兰家大坝去玩，你一定是在别的地方你没有感受过。为啥？因为这个兰家大坝它在这个东北虎保护的核心区。我们叫做一般保护区，还有核心区。那它是不在于核心区，它在于这个核心区往外边去是一般保护区。这个里边不允许有任何就是你所有的工程建造，我要修水泥道，这些都不可以有。你要是我建几个房子，你只能是木头往上上房子。所以说它这里边也没有网络啊，所有的什么空调啥的你也别寻思说我要住什么空调房，这些都没有。它的电
0: 是原始的，这样
1: 对，非常的原生态。所以说我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去游玩的时候，不要尤其是在这种就是集中的国庆的这种就是国家的法定假日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不要一门风的去扎到4A级、5A级景区。那么可能有一些个地方的一些小景区，它真的不亚于，就是不，它绝对是不亚于一些个大景区的。你像，前段时间我也是去了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抚松这个露水河，露水河有个那个 古树公园，我想说一下这个古树公园、
0: 嗯、
1: 这个古树公园的古树的风景绝对不亚于长白山的那种地下森林的风景、
0: 嗯、
1: 大家知道长白山它是有个地下森林，它整个森林往下整个就是地吧，它就是有塌陷嘛，所以整个就变成一个地下森林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只是在上边瞅那一片森林，但是我们的古树公园真的是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五百年的松树随处可见，然后所有的树什么雷吉木，
0: 嗯
1: 嗯，这个东西都非常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个，不是四 A 级、五 A 级，可能更有一些个可能连大门都没有的一些个景区。
0: 哎，这个我

0: 乡村是很多城市人的诗和远方。你看，透过我们这一次来到边境村的这一次采访，对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记者李林来说，感悟还是很深的。不仅是对于我们边境村的这份文化生活的一个这个赋能，同样呢，对于我们很多边境村小而美的这种自然的景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介。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吉安相关的一些边境村，包括口岸等等等等，包括我们露水河的这些自然景观，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只有来到这种自然景观，包括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些景观，才会让我们忙碌的身心能够停下来，慢慢的去生活。那其实这一次透过我们的采访，借着这个采访的这个机会，来到边境村，是不是也和很多的一些边境村村民有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沟通和交流？无论是围绕着我们边境村的发展也好，包括这份文化的这个赋能也好，他们来说有哪些更为这个深的一些感悟？包括他们对于这些文化的赋能，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走进边境村，好好走一走，像刚才提到的国赛3-1等等等等，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提升和很多的一些感受和感悟呢？
1: 嗯，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嘛，所以说边境村它也是有网的，然后呢，再加上边境村，你看它有网络。那他可以看电视，他可以玩手机，然后他还可以上山去采一些山野菜，一些个山里边的那种野果子啥的啊，就是那个小猕猴桃、哦、我们都知道。那么对于边境村的村民来说，那可能这一场文艺演出可能更是一场及时雨。为啥呢？因为他都比较上了年岁的一些个村里边的老人，那么这一部分老人他要出村子，他可能不太习惯出村子、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种文艺演出送到了边境村的这种村民的家门口，他可能就出了这条村到另一个村，他就可以看到。然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些电视上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你像我们吉林省二人转协会的这种领导们，那他可能只是在这个，你像严淑平老师啊，是不是啊？
0: 彭长江
1: 老
0: 师
1: 啊，那这些他们所唱的这种过河西乡，可能我们只是在电视上我们能看到。那么真的有一天我们在家门口可以看到本人了。啊，可以看到本人了。那你想想，对于他的文化生活、精神世界，那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这种丰富多彩的。我觉得文化下乡，我在刚上班的时候，我是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总是跟着我们那个同事啊，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大篷车呀，叫大篷车文化下乡。也是主办方是那个主要是以二人转为主嘛，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冷，真是一个大棚，一个像那种拉货的一个后边一个大大那个空的那个大箱子啊，就半截子，然后他把那半截子后边那个车厢呢搭成一个棚，然后那个棚呢棚就挺大的，然后三面是棚，然后有一面呢就是没有棚，那么他们就这些老师呢都从侧边的后面的那个车尾往上上，然后在那个侧面的时候进行一个演出，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冷，我记得那时候也是3月份吧，
0: 嗯，
1: 然后也是就是文化向乡，这是当年的大篷车送文化往村里面去送文化，
0: 嗯，
1: 也是给农民唱一些什么科普一些小知识、法律常识、耕地上的这些个常识，还有一些二人转的小品啊、小相声啊，这些个也是丰富他。那么这些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一些个文艺大型的文艺演出走进边境村。那么这么纵观来一看，十来年之后啊，它这个形式是有所变化的。那么它可能现在你看生活好了，它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几个大客车拉一批演员过去，那当年可能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那个
0: 小团队，
1: 然后那个大篷车，然后四面透风，然后就在那块演。那个时候我真的见过啊，就是演员们真是很冷的，他就是衣服非常薄，因为他是演出服嘛。三月份就要三月份四月份就开始文化向乡。为啥？你要宣传种子，怎么不要买到假种子？化肥怎么使用？然后你的地流转，你的地承包啊，他会在这种文艺的就带给你娱乐，同时他要送一些知识给你的。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的演出服都非常薄，那个时候演员真的是还是
0: 挺辛苦的，
1: 非常辛苦。现在好多了，现在几乎就是一个大客车、大巴车全部拉过去。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就前两天刚去嘛，所以说天气也很凉爽，都非常不错。
0: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的文化下乡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刚才我们的记者李林在最后的时间段也跟我们分享了10年前到现在的这一份变化。其实通过这一份变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不仅仅是我们演出的一份变化，也是我们新农村发展，包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你看之前。

0: 前，对于很多的一些百姓，我们要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把很多的知识给到大家。但是现在，我们通过文化赋能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文化能够温暖人心。我想，可能这一场文艺志愿服务的活动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乡村的，尤其边境村的百姓来说，这份回味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乡村振兴既要我们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更要我们的文化丰盈、民心温暖。那看一下时间啊，感谢我们的记者李林来到直播间，围绕着我们这一次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边境村带来的这份感悟来和我们共同分享。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粤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来啦！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六日，
5: 也
3: 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可以的话呢，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双击屏幕，送给丑鸭最需要的小心心。如果呢，你身边也有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女性朋友，是闺蜜也好，还是姐妹，或者是阿姨妈妈，都是 OK 的，可以把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链接分享给他们。就是说看半小时跑步去，好嘞，你跑步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转化成听的模式啊，我可以继续陪伴你。那也感谢万丽送出的粉丝灯牌。万丽啊，我昨天回家马不停蹄的就把你说的那段给看了，可坏了菜了。大数据以为我喜欢，叮咣五四给我这一顿推呀，把我这一顿气呀，可是把我气个好歹。真是，就是孙杨和那个谁嘛，张豆豆嘛。哎呦我天哪，这个我气得不行，真的啊！我终于明白了，你昨天晚上在公屏上说就摔一跤能咋的？是啊，那问题是他还没摔呢，你就没摔，你在那块整那个死出给谁看呢？哎呀妈，那出就真是妈妈的好大儿，就那出多像小孩，就三岁小孩跟自己妈不高兴撒娇，觉得自己妈妈没有夸自己，没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时候，那个死出多像啊。就我把他那个声音换成一个三岁小孩，那个状态换成三岁小孩，一下就全说通了，就各种我都要摔了，你还说我干啥呀，你干啥说我呀，我要是摔了呢，我跟他差一点我就摔了。六儿说我就觉得奇怪呢，摔跤怕成这样，你就把他换成三岁小孩一切都合理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大儿没长大吗？这就是没长大呀。然后让张豆豆接替他妈继续养这个巨婴，一直养到80，也就这么回事儿。不想说了啊，我不想说了，真的，我就现在一想起来我就火大，我不要。

啊，我不要，我还有乳腺结节呢，我得我对我的这个结节好一点，我不能这么生气，是因为就是看他这玩意儿是真生气，他不像说平时，咱看点啥玩意儿开个玩笑啊，扯不两句就拉倒了，不是不是不是，他这玩意儿有毒，你看完是真生气，太带入了。就你说我天天接这么多奇葩的私信哈，姐妹们跟我讲的这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我真不生气，没有啥生气的，我顶多就是觉得心疼，觉得可怜我这些姐姐妹妹的。但看他这玩意儿，我是真生气。我现在一想起来，真的我都浑身气的鸡皮疙瘩，都这玩意儿，你说？万丽说没有丫姐语气这么可爱，是我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带入到一个三岁小朋友的状态。哎呀妈，太膈应了！好看是吗？这个是我之前戴过的那个，戴那个蝴蝶结的，这个不叫蝴蝶结，就是蝴蝶啊。去年吧，去年买的，去年前不对，前年，前年不是说流行一种说法吗？女生，要带点这个带蝴蝶元素的饰品，或者穿点带蝴蝶元素的衣服。啊，意思说就是能翩翩起舞啊，一飞冲天。咱也不知道啊，完了我一搜呢，那天正好看着这直播间，哎妈呀，我说这太好看了，哎妈太好看了，完了就拿下了。翩翩起舞，一飞冲天。这都啥呀，这都老商家编的故事。结合又是年运了啊，又是人运了，又这运那运的啊，完就但该咋是咋是很好看啊，很好看。哎呀，欢迎兄弟姐妹们啊，尤其是姐妹们，你如果你们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需要吐槽不吐不快的事情啊，都可以来找丑鸭。先有人说来个双下巴，好嘞。你们真的这个双下巴吧，就是且看且珍惜吧。现在我这挤得老费劲了，脖子快挤对那个折叠了，瘦了。这个双下巴可难挤了。姐这几天不得天天刷孙杨啊。我是咋的呢，也就快刷不出来了啊。昨天嘛连着看了几个之后不行了，气得分是分的，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点那个不感兴趣。就是但凡再给我推我就点不感兴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吧从今天早上开始已经不推了。在三分我都要有。昨天我们那个下雪去了，昨天下班那阵儿不哇哇下雨吗？完了，昨天据说我们长春后半夜3点多钟吧，万丽说又那个电闪雷鸣了，哇哇的那雨下的，我没听着，我估计可能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那个太生气了，把自己都给气过去了，完了就是睡得特别死，没听着，都气得下雪了。那怎么的，就是那肯定，我跟你讲啊，这马上6月份了，这要6月雪的话，那指定是下给张豆豆的，真的，这姑娘太可怜了。我之前没看，就是那个他俩上车之前那段，就什么要，哎呀，我差点摔倒了，我没看着那段。我看的切片呢，就是张豆豆上车之后，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不就问他一句，你还好吗？然后他就说不啊，就哭了嘛。我是从这儿看的，我以为就是这一几天的情绪压制导致他一下就崩溃了呢。后来我把前面给结巴上了，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个，你说啊。是的，娘娘是真的拼啊，我跟你讲啊。娘娘真的拼。我今天本来呢是想就是借着娘娘眼睛这个毛细血管爆裂这个新闻给大家再出一期护眼的这个跟练视频，后来没舍得，没舍得去让占娘娘这个热度。我觉得娘娘有点可怜，太累了，她就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土象女生嘛，就是非常有责任感。

绝对业界楷模啊，不枉费说我们这些粉丝啊，我们这些老姐们喜欢他这么些年，好女人，好女人。好了啊，那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燕儿姐，我老公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是一个，等会儿啊，这两天开播之前老忘抠抠眼睛，我不能接受眼睛不干净，完了去面对姐妹们啊。好嘞，欣赏了欣赏了，好好的啊。燕儿姐，我老公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是一个以暴制暴的人，他摔东西呢我就摔得更狠，摔得更多。2024年他家暴我，我然后报警了，想离婚，但是顾虑实在太多。去年呢，我独自带着3岁的孩子，想看看能不能赚点钱让自己有底气。事实证明，一个人带着孩子，加上我已经快50岁了，做什么都不方便，折腾1年多还欠上债了。今天考虑呢，自己能力有限，孩子4岁该上学了，就回来了。可是前几天呢，他当着我的面居然给女儿看啊，不是他有病吧。为啥要给女儿看这东西啊？啊，我想想这玩意儿怎么跟你们说啊，就是 yellow 啊 ，yellow 小电影，明白了吧？啊，这不纯变态吗？为啥要给女儿看？啊，不行了，我又生气了。这个有一点突破我的认知底线了，啊，对不起啊，我真是有点，我没有办法淡定了，我拿过他手机看他有一个200多人的群，里面的文件点开就是那种东西，我发现女儿居然还有模有样的在模仿声音和动作，被我勒令制止和教育了。我老公现在呢又慢慢暴躁起来了，好怕又回到前几年鸡飞狗跳的日子。离婚的孩子不敢给他，自己带又不好赚钱。姐妹，你在顾虑什么？你在顾虑什么？你嫁的这个就是一个牲口，明白吗？就如果是家暴这一件事儿的话，我只能，对吧？我只能说你遇人不淑啊，你遇到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动不动就动手或者怎么样的啊，这是你的一个劫难啊，或者说你需要去过的一个关。拜托，他居然把这种肮脏的东西给自己亲生的女儿。嗯，去年你孩子3岁，今年4岁，我没算错吧？你想没想过孩子的未来啊？这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我说句不好听的，姐妹，就是孩子跟着你饿死，也总比让他这个畜生霸道的爹带着去看那个小电影强吧。你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呀？人穷志短我理解，但这孩子是你的亲孩子，是你亲生的女儿，跟着这么个牲口霸道的爹，以后他能不能活下来，或者说幸存活下来了，以后是要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不用说，不好说，我太知道了，就完全可以预见了。孩子4岁，他能给他看这个东西，他对于他那就是禽兽一样的存在。我指的你这个老公，对于你这个女儿来讲，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是巨大的威胁，好吗？你在还在犹豫什么？来啊，首先，能取证的，你像你那个家暴不已经有那个出警的那个记录吗？好，然后还有这些相关的东西，一定要留存好证据，或者是什么证不证据都无所谓了，都无所谓，赶紧带孩子搬出去，好吗？赶紧带孩子搬出去，无论是住在谁，就哪怕住在大街上，都远比跟这种禽兽住在一个房檐下，对于你和女儿来讲，都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好吗？用法律争取抚养费，争取抚养权，这个都不难，这个都不难啊。另外，你要说赚钱这个事儿，你说你折腾。

来折腾去，你这么的，你给我后台发私信，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来带你。我一分钱不要，我教你。你快50岁的，有这么个禽兽的老公，又带着一个只有4岁的女儿，要如何靠自媒体赚钱？我教你。直播间现在就是人不多啊，但是姐妹们全都可以作证。我一分钱不要你的，我手把手教到你

分钟都不能再迟了。我跟你讲，孩子面对的这个生存环境太险恶了。但凡家里头有孩子的，都不用说有女儿，我估计啊，现在要是有女儿的那些当爸爸听到这儿都得气炸了，你知道吗？无法理解，禽兽不如嘛，好吧。另外呢，在这个官方方面啊，你可以去找妇联啊，找妇疗，找这个妇联，给我气的嘴都瓢了，找妇联去寻求困难救助。啊，包括说这个托育方面的，还有就业方面的支持，妇联有很多免费培训的项目。如果你要有心做自媒体，你不用找别人了，你就找我，我手把手教你。就包括说你口播文案你不会，我给你写，行不行？我给你写，我一直扶持你上马，然后我再送你一程，一直送到你能赚钱为止，好吗，姐妹？别的不多说啊，不行了，我要爆炸了。我要原地爆炸，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吗？就真的吗？我的天！

是啊，六日洋洋，你说不除了就不带着女儿赶紧走，你还寻思啥？你家没有除他之外没有活人了，没有亲戚啊？那孩子没有姥姥姥爷，没有大姨二姨的，不是？咱就说你行，你全家人都没有了，就你这个世界上就剩你跟你女儿了，出去住一宿30块钱一宿的小旅店行不行？马上走。哎呦我天哪，是的菜菜啊，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啊，依依说赶紧离开吧，就这种人你女儿大点就对他下手了，我甚至都觉得他等不了他女儿再大了，他等不了这种禽兽，他没有那个延迟满足的那个人类的心理啊，这纯畜生啊，纯畜生。3C4B 说这还犹豫，真是无语。我真的，你知道我现在气什么啊？我气的是他的

我气的是这个当妈的一点志气都没有，就还在这儿犹豫左犹豫右犹豫上犹豫下，你再犹豫个鬼啊，你再犹豫几天再犹豫几年，你女儿就要被他亲生的爸爸，我不想说那两个字，我觉得恶心好吗？你还在犹豫个鬼呀、啊、你没有出去住店的钱你跟我说好吗？我先给你打点，你先用着，你不用还，你别跟我说什么你没有赚钱的能力，少跟我说这些废话。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你这种出走的决心，保护女儿的决心，你必须要有，你也应该有，是个人他都应该有，跟钱没有关系好吗？万丽说作为女儿的新爸爸，我听了都觉得恶心，是吧？什么玩意儿啊。真是耽误不起你的人生，或者说你的前半生跟这个非人类的人已经浪费掉了，你已经受到了损失，那么你是成年人，你是可以及时止损的，而且你也完全能够预见如果女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她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忍心吗？少说废话啊，抓紧时间联系我，我帮你做自媒体。这个真是，节目开篇就给我憋个大的。

一会儿那个跑的时候多跑一会儿啊，把那个配速往上提一提，发发汗，把心里这股哎呦这股恶气给它出一出。不行，我得做一会儿这个那个保护肝脏的这个动作，真的，哎呀妈，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呦天，是人吗？这真是，我感谢这样的节目啊，真让我见识了这个人类物种的多样性，嗯，感谢感谢感谢。正好说到这儿了，姐妹们，如果平时你也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操心、上火、生气的人，无论是这个气是跟那些那个冤种同事、领导，还是说跟家里这个孩子、爪子、老公的啊，无论是跟谁生的气啊，一定要经常做这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用大臂啊，用大臂内侧用力的夹这个肋骨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这样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肝脏，说白了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你心里头淤堵的东西、生的那些气，尽快的排出来，好吧？这个动作一般做七的倍数就行。如果你要是能坚持的话，那就多做一做啊，多做一做，每天做一遍啊。就是去跑步吧，赶紧去吧啊！赶紧把这口恶气排出来。要不说吧，就是投胎呀，啊，真是门学问。你说这在谁家，在什么样的环境，不同的家庭环境长大，他能一样吗？这日子能跟谁过都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啊！你说有这么个囊囊踹的妈啊，有那么个牲口拔道的爹，你说这孩子真是天崩开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

0: 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菜菜说，边牧说，我们猫猫狗狗不接收这种蠢材，它绝对不可能，它绝对不可能是猫猫狗狗。现在的猫猫狗狗都多聪明啊，而且不说聪明，起码人家是可爱的，就是人类一见到猫猫狗狗就喜欢的都已经疯狂那种地步，你说就能吐槽长城太长的这种人，他咋可能是猫猫狗狗呀？他不配呀。就像我说的，他上辈子就一定是草履虫，真的。然后这辈子做人呢，在人类的世界当中，他非常的无助，他也很无助，因为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新鲜的、恐惧的、抵触的。猪说我聪明着呢啊，别来沾边了，他不可能是猪。是的，猪的智商一点不低。

0: 菜。
1: 咱说那猪的脑容量，那他上秤抠还好几两呢。
0: 繁华就相思，沉迷喺你世界无约可依，你唔开心可以随时 call me， got my love for you， I can go all in。
1: 来吧，那个我们平复一下心情，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燕儿姐，我是离还是不离呢？蔡蔡说，那我前几天刷到把电饭锅放火上热菜那个，好像也是这一类吧？啊，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他可能有那个什么，有细胞核。刚才说长城那个，他肯定是没有细胞核啊，连细胞核他都不配拥有。Excuse me， 把电饭锅放火上，我才反应过来。Oh my god！ 那我得上网搜一下，那不得干化了啊！哎呦我的妈，真闹挺。来啊，咱们先来看这条私信啊，离还是不离？跟对象结婚三年，孩子一岁三个月啊，在这儿解释一下啊。某一些地方呢，对于自己已婚的这个丈夫或者是妻子，会习惯性的称之为对象啊。我怕有一些这个姐妹兄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没有这个说法，我怕你会觉得奇怪啊。就是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还是习惯。

性的称为对象啊。对象长期在外地出差，半个月回来一次。刚结婚那年呢，就说第二年就会调回来，但是孩子都大了，还在说再等一等，等一等马上就调回来了。我已经不太相信他的话了，因为不确定是他不想回来啊，是他不想回来带孩子，还是说他压根儿就回不来。平时呢是我跟他妈妈在一起带孩子，孩子精力极其旺盛，我平时下班之后呢我来负责，他妈做饭休息一会儿。我觉得这日子过得一点滋味都没有，好累好绝望啊。孩子他爸完全是甩手掌柜，回来带孩子的日子还会被他们亲戚各种打岔，叫去吃饭打麻将，出去玩。我想逃离这种环境，但是我舍不得孩子。现在先不分析你老公到底是他想不想回来啊，因为这种情况是什么呢，他就说他回不来，你能把他咋的呀？因为这个事儿离婚嘛，我觉得也不值当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起码他现在赚的钱，你这不还能花得着吗？你离了之后，他那可能有可能一分钱都花不着，没有必要，好吧？如果其实我分析啊，你现在所有的怨气主要是源于你跟你婆婆之间一起生活带孩子，你是源于这个不爽，你明白吧？很多的不爽是来自于现在的生活模式。跟你老公到底能不能回来没啥太大关系，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老公回来横着还不如不回来。现在完全不排除他就是为了做甩手掌柜的，等孩子再大一点了完了再说啊。这种既得利益的思想这个没有啥好新鲜的啊。如果你要是要点强，你想把这日子过得有点滋味有点人样的话，你要嘛让你妈来带来，毕竟自己妈啊，你是说吵吵把火的，今天干仗早上干仗晚上就好了，起码自己妈你心里头没有压力，没有不满，没有不高兴了还得把自己都要憋到爆炸也没有办法抱怨的这种负面情绪你就没有了。如果你要说哎呀我心疼我妈，行，要这个强是吧，自己花钱雇人，实在不行孩子一岁三个月送托儿所幼儿园幼稚园100种办法，知道吧？如果自己没那个骨气说我没有钱我舍不得花那个钱我还不舍得让我妈受那个罪，那你就用点脑子把你婆婆这个免费劳动力你好好用着。我告诉你人不能说啥都要，知道吧？人挺大岁数老太太来给你看孩子一分钱也挣不着，人也不要你的，在家为奴为婢像老奴才似的，还得咋的呀？啊，你老公窝囊废调不回来，你把气都撒在婆婆身上，我认为这对人家也不公平，知道吧？跟你婆婆处不好你认为很压抑，这也是你自己能力问题。不想受气就钱遭罪，钱不少遭，钱不想遭罪那你就自己遭罪，就这么个道理。姐们你听我一句劝，别啥啥都想要，目前看你这状态啥啥都想要你要不来。

上次说结婚了还叫对象，嗯呢，有这么叫的。嗯，像我们东北一般像乡镇啊乡村啊，嗯，有很多这么叫的。就有呢都挺大岁数老头老太太了，因为我原来不是做那个中老年相亲嘛，啊，然后一般都说那个我家老头或怎么怎么地的啊，也有就是挺大岁数都六七十了。还叫啊我对象啥啥，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他老头或者他家老太太。姐妹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舍得钱，你不想把这个钱舍出去，你就想攒着啊，就想怎么怎么地，那你就自己忍着，你自己就承受，是不是啊？你要是想着日子过得舒心，你想多活几年，想让你的甲状腺和乳腺都畅通的话，就把这个钱该花的都给我花出去，该花的钱一分省下。我说句非常实在的话，姐妹，就你这日子过得坑子瘪肚的啊，赌气带冒烟的，你貌似是把保姆的钱省下来了，你放心，省的钱就留着给你治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都在那儿等着呢。

谁套嘞？是呗，君君，那钱不遭罪就人遭罪，你选吧。你看你想选谁遭罪，就完了呗。人生就是选择题，但是单选，没有多选题。你不能说我既不想我遭罪，也不想钱遭罪。嗯，不好意思，嗯，没有这个选项。

感谢 Caroline1635 分享了直播。Caroline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那个美剧当中的角色耶，《破产姐妹》里的 Caroline。今天小珍珠好看是不是？满天星哦，满天星，闪闪的。这个橙色其实在这里看的不是太清楚。这个满天星啊，如果是在晚上灯光底下，哦，超闪超美的。很乖很乖。哎呀 ,Total, 我跟你讲，你今天来的有一点迟，今天我们开一瓶暴击，真的把我气的真的气血都有点不畅通。我真的要气死了。啊！但是我不想让你知道那个内容了。嗯，包括那个君君啊，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啊。六日已经气得去跑步了，都气得都要掉小珍珠了啊！哎呦我的天！不听不听啊！我们不听那一段了，好吧？听不到就是你们的运气好啊，没有听到那个恶心的禽兽的那个人。啊，就是也是一个姐妹的投稿，没有啥事儿，没有啥事儿，啥事儿没有、我不想让你们去接收这样的负能量，真的，尤其像 Total 和君君这种火爆脾气，包括上上签在内，你那么聪慧，没有必要去听那么让你们污染耳朵的事情哦。菜菜听到了，万丽说，头总要是在，能骂死那男的。对，还是别听了，别问了，就很恶心的事情啊，就累了一天了，咱听点高兴。

0: songs。
1: 哎，那个万丽，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就是一个算是新的吧，新的啊、一个那个电影叫《家事服务》，事是那个杀，一个杀字啊、那个事就弑父的那个事，家事服务，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反转，很多很多的反转啊。陪媳妇儿累了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但我不太建议那个跟你媳妇儿一起看啊。我觉得他看那个血腥场面，还有一些对女性不是太友好的那个画面，我觉得有一点容易淤堵啊。你可以自己看，哎，反转极大，悬疑啊，我想想啊，有悬疑的成分，然后还是故事，我想想啊，悬疑，可以算是悬疑。哦，反转，极大反转，对对对，加。

菜菜给菜菜气坏了，别听了，我气得都不想说话了。爱看是吧？类似于看不见的客人那种。我想想啊，没有那么经典啊，那个看不见的客人太经典了，他是属于那。

0: 一种讲两性关系，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有着背叛，控制，这个姐妹们也很适合去看哦，很适合看，然后什么 PUA 呀、啊，就是各种吧，各种，非常值得看。嗯，我今天看的是我之前是昨天晚上看的拉片儿，我觉得就挺好的，没敢看完，因为那不剧透完事儿了嘛。然后我今天是用软件，看了一小段，没看完，我打算晚上接着回去看。那脑洞蛮大的，但是没有这个那么的 classic， 或者说就是剧情非常的完整，相比之下还是略显残暴吧。最近有一大波好片来袭，哎，我觉得蛮好的。还有那个，你们谁看佟大为的那个新剧了没？俩字儿，哎，昨晚刚刷着，叫啥来着？就是他，写小说，好像是个小说家吧。然后他其实是偷他是女朋友还是未婚妻的那个手稿，就是那个根本不是他写的。然后他又把他未婚妻杀了，那个那是什么叫什么来着啊，挺残暴的。我给你们微透一下啊，其中有一段呢，就是这个男主控制他的妻子，他妻子呢，就是这是一个那个美国电影啊，美剧啊，不是美剧，美国电影，是一个电影。然后他就是为了控制他的妻子然后规训他，进行这个那叫什么呀，服从测试。他妻子呢，本来的颜色头发不是金色，他就必须得一段时间，大家染头发的姐妹知道吗，你一段时间不弄的话，尤其是金发，发根就出来了嘛，他就不好看嘛。然后这个男主呢，是属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他非常在意他的妻子如果说黑发根出来了，没有去染，没有去漂，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很 low 的行为。然后呢，有一天就是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跟他妻子说，你的黑发根又出来了，记得今天抓紧时间去沙龙弄一下。然后他妻子呢，可能当天忙忙叨叨就忘了，然后当天晚上回的时候，他发现你还是没有去弄头发呀。他就把他媳妇儿给骗到楼顶的那个一个小房间里，就给关起来了。一开始他妻子以为是开玩笑，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开玩笑，这是对你的惩罚啊！如果你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我的惩罚会更严厉。然后姐妹们，你们知道她丈夫对她进行什么样的服从性测试吗？给她从门缝里面塞了一个信封，然后跟她妻子说，你拔下来100根头发，这个头发必须要带着发囊啊，100根少一根都不行，然后我这次就原谅你，然后就下一次如果再有这种情况，我会让你薅200根，每一根都要有发囊哦。然后就是他妻子，那也是肯定他不可能就是说就是精神病嘛，就是open the door， 就是各种喊啊，各种喊。然后好像他在那个屋里头得挺了一天一宿啊，还两天一宿，还两天两宿，不知道啊，反正后来就已经力竭了。然后他就想没办法了啊，而且他女儿还在家，他就很惦记他女儿嘛。然后他就，而且他那个女儿还不是他这任丈夫生的，他就有点害怕。然后没办法了，他就开始一根一根的薅，一根一根的薅，直到薅满了100根，他就把那个信封递出去了。递出去之后，她丈夫并没有开门，过了又很长时间，她都已经饿的这个困的那个渴的已经半昏迷状态了，躺在地上。然后她丈夫呢就敲了敲门，跟她说，不合格，亲爱的 sweetheart， 因为你这100根的头发里有一根是没有毛囊的，所以这一次你不及格，你要重新再薅100根带毛囊的头发，再放到信封里给我塞出来。
1: 魔鬼呀，
0: 这简直就是魔鬼！我就看到这儿， 然后就没再看了，因为就有点啥心态呢，就有点舍不得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情真的，哦，这好变态呀，这个。

0: 以无惧面对任何。
1: 君君说隐身的名字宝剑锋，嗯，什么什么东西？不是，佟大为的新剧叫俩字儿，俩字儿叫什么玩意儿来着？今天我还说来着，忘了，好像那个剧也蛮不错的，我也是看的那个切片。来吧来吧，那个我怎么感觉姐妹们今天好像都被我讲的这些东西给恶心到了。下一条私信啊，丫姐，我男朋友欠了200万怎么办？昨天突然跟我坦白，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200万呢是130多万的房贷车贷，什么还有10万的朋友借债，50多万的信用卡加消费贷。啊，50多万信用卡他干哈了？他说他现在只有1万块钱的存款，2万的公积金。这样他欠钱呢，主要原因是买了2套房，一套当时首付不够，信用卡套信用卡，二套也是如此。现在卖房卖不出去，还要贴钱，他一个月到手呢是25000，这个窟窿怎么补？这需要你去考虑吗？抓紧分手啊，宝贝。就是处了这么长时间，突然跟你坦白有200万的外债，我想请问呢，他要干什么你不明白吗？他现在是没招了，你以为是想开了，实际上是没招了。他想看看你这个女朋友啊，能不能从你身上再撸点贷，去补他那个窟窿，拆你这个东墙去补他那个西墙，明不明白？哎，就像猫猫说的，赶紧跑吧，还搁这嘎给我发私信呢。我用最坏的结果去揣测一下，他现在说他欠了200多万，指不定是咋回事呢。他说是欠了50多万的信用卡消费贷，那指不定是咋回事呢。我不相信一个有正常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个月到手的钱能是25000，他居然能欠这么多钱。不管在哪个城市，25000足够，太 OK 了，这种薪资水平可以了，除超一线城市之外太可以了，那咋还能有这么大窟窿呢？那他这人平时问题大了，知道吗？这问题大了，赌、毒、黄，这都有可能啊，明白吧？而且赌的面特别大。咱就说，咱别说一个月赚2000、25000，你就一个月赚2500，是吧？啊，黄赌毒沾哪个都够呛。沾哪一个我看呢，就是这些钱呢横着都不够啊，打赏女主播这都有可能呀，对吧？不然的话我怎么都想不到，就是一个月能赚25000的人怎么能把日子过得这么弄呢，喜弄喜弄的。赶紧跑啊，赶紧跑。最近说那个大唐迷雾啊，我看个拉片都给我吓够呛。哎，我那天好像是也刷到，但我没看那个是什么呀，是悬疑恐怖吗？还是什么？偷偷说这姐妹不跑还等着吃席呢，谁到了？不理解，抓紧跑，没啥好说的啊！该怎么填窟窿跟你有啥关系？别让你自己，你别把你自己填那窟窿里，那就是胜利啊！别犯傻，来进广告。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灵动这个词儿用的实在是太对了，太精准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灵动。然后就你一动它的时候，它那个声音也很好听，因为它这个蝴蝶会打在后的这个珍珠上面，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那个声音很好听。女生嘛，就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是不是？不见得它的价格是怎样的，关键是它能够跟你灵魂契合，很重要。

男朋友欠两百万那个啊，不想跟你磨叽了，你抓点紧吧，好不好？今晚有站票、挂票，赶紧走，连夜打车也得赶紧走啊。豆豆说我没有办法拒绝这个叮叮叮的声音，你就这一句搜啊，蝴蝶珍珠耳钉，等我回家我也搜一下，我看看哪一个跟我这个应该是大差不差，其实它都是大厂货，它没有什么特别小众的东西，所以应该很快就能搜得到啊，等我回去我也搜搜，然后我把链接发群里头。黑松门啊，看这条啊，用上次丫发的那个图片可以搜，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发现另一半出轨了，丫姐。今天周日，昨天呢，他跟我讲说今天有客户要过来，要去公司一趟，我也没当回事儿。今天上午呢醒了，他早早就出门了。啊，还是这个他？哦，你是男生是吗？那就是你的妻子。到了中午呢，试探性的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起床了没有，中午吃什么，我没有太在意。到下午还没回来，我就打开了他的 APP， 发现呢，这个定位是在某什么什么什么酒店，离他公司呢，大概是20多公里。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接。到了下午3点多给我回过来了，说刚才一直在公司接待客户，刚接待完。挂断电话，我打开 APP， 车还在酒店的停车场，只是已经启动了。很明显上刚回到车上给我打的电话，没出我所料，从酒店直接回家了。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质问他，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这样一个自称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涵养、有素质、有教养的人会出轨。真的是头疼。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打算。如果你要是觉得没打算离婚的话，或者说还是想把这个婚姻和感情维系下去，那就没有什么好说，就是大家坦白，直接问，对吧？为什么撒这个谎？为什么说在单位但实质在酒店，你就直接把你现在掌握的这些东西跟他讲。那如果你要是打算呢，你现在已经铁了心要离了，就是你也不想问，你认为他在酒店他就是出轨了啊，你认为他撒谎他就是跟野男人在一起了，那就搜集证据。

没有别的，对吧？无非就是 A 和 B 两个选项嘛，要么选 A 继续过，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问题、把这个症结解决掉，到底是哪块出了问题，咱们共同去面对啊。第二个那就是走法律程序，对吧？最底线的这一块啊，该分钱分钱，该离婚离婚，就是这样。上眼光君君说学历跟人品没有直接关系，是的啊，而且出轨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什么有没有教养、有没有涵养、有没有素质、有没有受到高等教育，跟这没有关系，它是人性里边最原始的啊，最原始的驱动。新生说高考只过滤学渣，是的，甚至我认为高考过滤的是毅力不是太行的那类人，就学渣你要说你能咬牙坚持坚持，现在这学校扩招是吧，基本上你只要想上大学，咱没说上985211啊，没说上清北，基本上也都差不多，你咬牙坚持就行，真的，学渣只要坚持问题也不大。很多人他是啥呢，他就半道就放弃了，那就没招了，那你还求着人家大学拿这个申那个入学通知书来求你了呀，是不是？哎呀，反正孩子也确实累啊，孩子们确实都很累。那说那个，那老娘当年不也都是累过来的吗，是不是？那说那玩意儿就好像现在多轻松似的。好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留言。鸭姐，我犯大错被男朋友冷淡了，然后我舔了三个月，我累了。没舔成功，是不是啊？对方没原谅你。首先原罪在我，跟男朋友确立关系的时候呢，还有另一段相处了两年的异地对象关系没有断，没有身体接触，就是偶尔每年见面。大家都是成年人，说这干啥呀？嗯，你撒这谎干啥？没有身体接触，我想请问每年偶尔见面出来干啥来了？嗯，谈工作来了？接待客户来了？畅想未来来了？你这个瞎扒的就非常的没有意思。你对我你都在这块隐隐瞒瞒的，你说你对你这个男朋友你能有什么？你这个错你还得犯，姐们儿，不行你放了他吧，这老爷们儿也挺不容易的。君君说鹊桥的鹊都不信，谁到了？你没有啥想法，你们每年见的这个面我不理解，就是见面干啥呀，都唠啥呢啊，跟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图啥呀，图些啥。偷偷说怎么的，偶尔见面互相号脉呀。畅谈一下未来啊，聊聊房价，说说教育体制啊，还有就是天气怎么样啊，空气好不好啊，你那边有没有霾呀？啊呸，有病啊，纯有病。然后呢，关系确立一个月之后啊，才和异地提出分手。前不久呢，因为一些意外原因，男朋友知道了这个事儿就非常生气，当天就口头要解除对象关系，并且把微信给我删了。之后的三个月我们再没有见面，因为呢自己确实也有错。事发呢之后，我主动修复，持续打电话想要沟通，各种道歉解释，他每次不拒绝通话会询问一些有关于我的生活细节，但也不表态。最近一个月呢，他就同意加回微信了，但又在加回之后呢，一直说累了、淡了、闹心了，这事儿还没过去从不主动给我发信息，到现在我也累了。那肯定啊，你舔累了，那谁舔仨月谁不累呀？说自己呢，该说该做都尽力了，如果能原谅就提要求，我一定做到；如果不原谅，就给个结论，我也不纠缠。但男朋友呢，还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表态问我呢，就是我不知道，顺其自然吧。他到底咋想的啊？是早就放弃了，用这种方式出气呢吗？他要放弃了，他就压根儿就不能勒你。你别说你舔仨月，舔三年，他勒都不带勒你的，也不可能加回微信。现在是属于啥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个啥呢？我爱吃，大家都知道，这个用食物吧，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样食物，它很贵，我也很爱吃，结果呢，我欢欢喜喜的把它买回来，我发现呢，它长毛了，哎呀妈，你说我恶不恶心？我都要恶心死了。你说你让我扔吧，我花了好几百上千买的，我寻思不行，把那个发霉的嘎了，剩下的地方没发霉的留着吃，嘎完了吧，我还是有点犹豫，因为科普博主说了，那个没长毛的地方吧，你是看不着，但实质上它里边可能也已经坏了。哎呀，我这个犹豫啊，你说我扔了吧，我真是觉得肉疼，我不扔吧，你说我硬头皮吃我还恶心，哎，明白不？你男朋友现在就是这个感觉，弃之可惜，食之恶心。上次说的精神洁癖也没毛病啊、嗯。那是我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你们俩的感情应该可能还没深到说，你男朋友就是一狠心一咬牙。把剩下没长毛的地方都吃了，他狠不下来这个心。你要让他撇呢，他也舍不得。他再给他自己呢，再加码，就是再等一等，他可能就忍心了；再等一等，他就愿意把你扔了。他在等，他在让时间啊替他做出选择。偷偷说，对，爱吃的被狗咬了一口，你说扔不扔？纠结呢，明白了吗？啊，既然你意识到有错在先是你自己，那我觉得就主动一点吧，别舔了，没滋味了，没有用了，好不好？那咱们就从这件事呢也反思一下自己，以后就别老干这个，咋说呀，吃着锅里看着碗里的啊，不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就别干这个没味儿的事儿，行不行？能处咱就好好处，别老整那个连汤水不落那个事儿，不漂亮，好不好？整时间长了，你自己要适应了这种，就是这种苟且的状态，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偷偷说，要我就丢了，反正爱吃的东西不少呢，谁到了换一个呗，就当花钱买教训了，是不是偷偷？就完全没有必要，你知道吧？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纠结。哎呀妈，那我得说姐们儿，你也挺厉害呀，连轴舔仨月，完了人家就拒绝你，就各种的冷淡，你也挺厉害、对的，就是各自体面一点，别把自己活得那么不堪，爱就是这样。

洋洋说，要是真和好了，以后也是个疤，破镜是不能重圆的。对了，就是这样，就有点像咱们早些年看的那个蜗居里边啊，你俩现在这个状态呢，其实就是小贝和海藻的状态。小贝发现了海藻和宋思明的苟且之事之后，初期的小贝他就是不舍得放啊，你看就是他俩就那么闹啊，小贝又是砸键盘又砸鼠标的，给自己干的血呼淋拉的啊，或者是又这个那个窝喊叫的，他就是舍不得，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他又咽不下去。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状态。这姐妹自己注意点，别老是跟前任读剧本，不然甩不脱舔狗的命运。是啊，那剧本就那么好读吗？还非得整夜光的，就得半夜读。嗯，咱就干点那个晴天白日之下的事儿呗，那非得就那个狗狗嗖嗖那出，你说，哎呀，咱也不理解啊。那咋的呢？爱吃的东西就大方吃不行，就非得偷摸吃，偷着吃才香，上不了台面的吧。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女性脱口秀，女性情感脱口秀，但实际上姐妹们能够感受到，丑鸭包括直播间的姐妹们，我们都是非常的中立，我们只对事儿不对人，不会因为说来求助或者是私信的是姐妹，我们就都站在姐妹的这个角度去说话，去讲歪理，去拉偏架，我们不会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性格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和说出来的话，我们肯定都是中立的。你这个事儿如果办的不对，你别说你是男是女，你就说外星人，我们得也得给你一顿训呢，不能让你误入歧途呀，对不对？你就像说网上那些段子说那个你是我闺蜜啊如果是别人干那些脏事儿，我会觉得他恶心，我说他人品不行，这那那这。如果是我闺蜜干那些脏事儿，我会说还是你有魅力，我们说不出来这话。我们说不出来，知道吗？脏事儿就是脏事儿。你别说你是我闺蜜，你是我爹，是我妈也不好使。我也不可能站在你这个角度啊，对吧？你做的对就是对，你做的不对就是不对呀。上上先生说，依赖一个不稳定的感情，抱有过高的期待，必定会伤害累累，以失败告终，放自己一马嘛。嗯，既放自己，也放对方。那个男孩比你痛苦，真的。你就想想吧，蜗居里边那小贝啊，当他发现了宋思明这个事儿之后，他多痛苦啊，那鼠标都砸碎多少个。在外滩淋雨淋了一宿，回家就高烧，烧了三天三夜，我的天。哎，你说我这脑袋啊，就记那以前的东西，真是岁数大了，记以前的事儿记得都可清楚了。偷偷说小贝惨哦，老惨了。宋思明那个老狐狸啊，现在想想就是，哎呀妈呀，居然还有一些网上这个捧宋思明的，说谁不想要过宋思明？真的，姐妹们就别说这话，磕碜。啥好事儿啊，啥好人呐，放着自己媳妇姑娘不管啊，出去扯那些有的没的，把所有钱都留给小三儿，什么玩意儿啊，这别说那话啊，磕碜。而且你想宋思明这个人啊，咱不要上升到演员啊，张嘉译老师非常优秀，就是因为他太优秀了才把宋思明养的那么活灵活现。你想啊，他这个人得多么的龌龊和自私。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那一集小贝是怎么发现不对的，不就是那个过年期间宋思明带着那个海藻去参加同学会，然后海藻呢在酒店卫生间正洗澡呢，他电话响了，完宋思明嘎就给接了，因为那是小贝打过来的嘛，小贝其实是要跟他电话拜年，完宋思明嘎就接了，接了之后小贝就愣了，现在这怎么还是个男生接的呢？因为当时海藻撒谎说他回他们俩住的那个出租房了，所以就不可能有男生接他电话嘛。然后宋思明就大言不惭的接着，哎，然后那个小贝就愣了，说我打错了。然后宋思明马上就接过来说，啊，你没打错，找海藻吧。然后小贝就懵了，说对啊。然后宋思明说，啊，我是他朋友，我把电话给他。然后他就小贝就懵了嘛，完就问说，海藻在哪儿啊？然后宋思明就露出鬼魅一笑，说海藻在酒店洗澡呢，要我把电话给他吗？小的时候不懂啊，那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还小还年轻不懂，现在想想多损呢，他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他那种对于海藻的自私的占有欲，他接受不了海藻有男朋友，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

常残忍的告诉小贝，我跟海藻在酒店呢，你要让他接电话吗？你说你就说这老男人他自不自私，他损不损，他那么大岁数，他心里头他就老多道道了，他都使在人年轻人身上了，你说多损吧。真的，你如果姐妹们感兴趣，就是以前咱们给宋思明身上附的那些妹，我都可以一层一层，一级一级，一件事一桩桩，一件件给你们扒得干干净净。就是他这个人极其的龌龊啊，千万不要被他身上那些所谓的滤镜给那什么了。他满足的完全是自己的私欲。他爱海藻吗？他爱的不是海藻，他爱的是他那个初恋，叫白什么白逸纯呢？这不就是还是个晚文泪青的例子吗？晓得吧？抱抱圆滚滚说怎么办？你好像寿星公啊，我是喜欢你的。没毛病啊，姐这本了属实是有点跟寿星公连相。哎，这是我的，这真的，这是我的荣耀啊啊，我太有荣耀感了。对，他只爱自己，好吧。君君说这记忆力嘛呀都用在八卦和看剧上了，这是啊。因为这个剧就是君君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密集的看了一下拉片儿，所以就是过去那个已经那个过去的记忆已经死去的记忆突然间来袭击我，所以就很多东西又想起来。谢谢啊，送出短期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姐妹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30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
7: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哪，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2: 就是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2: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嘛、
0: 啊、
2: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了说的呢，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2: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2: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2: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2: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2: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2: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2: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小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2: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2: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2: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2: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2: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2: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2: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2: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2: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2: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2: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2: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2: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2: 是我们都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2: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2: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 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2: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2: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2: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2: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2: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2: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2: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2: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2: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2: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2: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2: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也不
2: 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2: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但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2: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2: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2: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2: 啊，
1: 没有。
2: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2: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2: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2: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2: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2: 我想
1: 好吗？
2: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2: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2: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2: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2: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2: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2: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2: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2: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2: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都还，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2: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吗？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2: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
2: 啊，
1: 好不好？
2: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直接
1: 可
2: 以别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2: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帮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她，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2: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2: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2: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2: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2: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2: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2: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2: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2: 谢谢。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
20: 哎，你好，
21: 是你吗？
20: 哎，是我，
21: 是我，
20: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21: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20: 唠唠吧。你说。
21: 我结婚八年了
20: 啊，
21: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20: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21: 没有，
20: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21: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20: 对呀，易怒易冲动。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21: 哎呀，
20: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

0: 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1: 嗯，对。
0: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着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1: 嗯，
0: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
1: 顾
0: 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1: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庭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0: 没错。
1: 完了，他都
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1: 哎、看我爸那样，
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1: 嗯，
0: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1: 就
0: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1: 他60了，
0: 对吧？差不多、是吧？
1: 嗯、
0: 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
1: 这
0: 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
1: 啊，
0: 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1: 我
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就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1: 嗯。
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位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7岁。
0: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啊，对吧？这位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特别难，然后房子还有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东西。
0: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啊，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

0: 胰腺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1: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就
0: 发疯了，
1: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0: 对
1: 但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0: 每和他协议离婚好都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1: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0: 对，
1: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0: 不知道。
1: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0: 没有想过。
1: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0: 对对对对。
1: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0: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1: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0: 特别冷漠。
1: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冷漠，
1: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0: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1: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
0: 累了，
1: 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0: 特别
1: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0: 沟通不了，
1: 你
0: 没法沟通。
1: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那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倚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0: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1: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了，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哦，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0: 行，
1: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气质也不可惜了，
0: 太难了，
1: 他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啊，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
1: 啊。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是跟丈夫俩，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啊，
1: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把buff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完了，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去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啊。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是。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万了。
1: 4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2: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2: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2: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2: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2: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1: 是
2: 一件
1: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2: 哎
1: 啊。
2: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2: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要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2: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
1: 你出轨了？
2: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

0: 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1: 哎，
0: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1: 哎，温暖，
0: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1: 啊，对。
0: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1: 有，
0: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

0: 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他的钱，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1: 嗯，
0: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1: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0: 可能也是太好了，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1: 嗯，
0: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1: 啊，
0: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1: 嗯，
0: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1: 我现在承认错误。
0: 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1: 明白。
0: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2: 建华，你回来了。
3: 啊，
2: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3: 嗯，
2: 这不操心羊呢。
3: 羊？
2: 嗯。
3: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2: 我找了，
3: 啊，
2: 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3: 啊，
2: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2: 你顾得上啥呀？啊，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2: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2: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2: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3: 我
2: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2: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呀，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吗？咱进屋说，进屋说。

0: 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来，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场。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啊，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0: 是啊，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了，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啊，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啊，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哎呀，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啊，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

0: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黄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0: 嗯，
1: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0: 嗯，
1: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0: 二期工程？
1: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0: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地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2: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0: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那我走了啊。

0: 哎呀，这个咋弄？
1: 这是咋回事？
2: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1: 是，
0: 还是可怜长
3: 着
2: 这
3: 这
2: 可怎么办啊？
1: 都
3: 是
1: 上
3: 是
1: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4: 哎，你们
1: 还得去接水
2: 呀，还不一样。
4: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5: 嗯，
4: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6: 是啊，
3: 是
6: 啊，
3: 就是这样。
1: 对，
6: 我们栈桥村啊，那荷塘全都干了。
2: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5: 嗯嗯。
2: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0: 哎呀，
3: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对，我们这也一样。
4: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5: 嗯，
4: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5: 嗯嗯，
4: 这个一期工程啊，他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6: 是啊，说的是啊。
4: 嗯，
6: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4: 嗯，
6: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2: 嗯，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4: 你看你看，
6: 是，
4: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

0: 又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1: 是啊，真的，
2: 这是真的，
1: 真有这事儿。
3: 老刘啊，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
1: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是呀，要有信心嘛，啊！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路，怎么样？
1: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2: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3: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4: 对，
5: 就是啊，
4: 这
5: 情况
4: 怎么知道？
5: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2: 影响不好，
5: 啥时候？
0: 有什么意思？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3: 哎，
4: 这个
5: 谢谢
3: 这个。哎，老刘啊，
0: 嗯，
3: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2: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1: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4: 对着嘛，
5: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3: 老刘
0: 啊，
3: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1: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5: 就是。
0: 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3: 行，没问题。
5: 可以。
1: 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3: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2: 我再考虑一下吧。
1: 哎呀，
3: 还有什么考虑的？
1: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3: 对嘛？
4: 为什么？
0: 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3: 行，我先签，
6: 我来，
7: 一个签，
8: 我也签你。
3: 啊，对，好，
7: 来。
1: 刘书记，我们走了。我们
7: 好好
1: 说你了，
7: 走了，
1: 书记再见。
0: 慢走，慢走，
7: 走了，走了。
3: 老刘，我指望你了啊！
0: 好，再见，
7: 再见
0: 啊！
7: 再见，
1: 拜，
7: 再见，
8: 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0: 彩霞。
9: 哦，
0: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0: 哦，
9: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
9: 你
0: 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哦。 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4: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0: 没事。
9: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触犯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伯做饭呢。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哎呀
0: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9: 叔，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曾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

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发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唤醒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提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爸，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1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呀、
3: 我还告诉你，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爷，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爷。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呢？
2: 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啊，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
6: 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啊？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2: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别说，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盛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5: 你，不这。
4: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啊，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乔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乔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行，我跟他说。好。
4: 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好。
4: 好了，大姨。那我走了。
5: 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4: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哎，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哎，
4: 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5: 走走走。

0: 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二十三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你看，葱花贴蛋怎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妈。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哎，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我也没缺失了。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1: 哦。
3: 啊，嫂子。
1: 哎。
3: 嫂子。
1: 哎呀。刘师叔来了。
4: 啊，乔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欢盛公司辞职了。
3: 啊，
4: 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4: 哦，
3: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啊，叔
4: 啊，
3: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1: 我
6: 开心来了。
1: 对啊，我更想看看你们。
6: 大嫂，
1: 哎，你好，放心。
6: 稀客，稀客啊！
1: 哥，来
6: 来来，
1: 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1: 喝水。
6: 哎呀，
7: 谢谢大嫂。
6: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7: 啊！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7: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6: 哦，
7: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1: 哦，
7: 尝尝。
1: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7: 哎呀，谢啥？
6: 真是。
1: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7: 哟，会员也在啊。
5: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8: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6: 哎呦，洪波来了，
1: 洪波来了。
6: 建华叔，
8: 哎呦，财新舅舅，
7: 哎，
8: 会员也在呢。
5: 嗯，
8: 这大家伙都在啊。
6: 哎呀，财新啊，
8: 哎，
6: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8: 哦，建华叔，
7: 是吧？
8: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
8: 舅舅
7: 啊。
8: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7: 哦，
8: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7: 哦，
8: 对，彩心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7: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树啊，全是旱地， 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8: 啊？
6: 用
8: 手机就可以控制？
7: 哎，
6: 哎呀，哎，舅
7: 啊，
8: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7: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6: 一说就明白
7: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
6: 哦，
7: 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8: 嗯，
7: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6: 哦，
3: 啊，明白了，明白了。
7: 这
6: 可太方便了，
7: 太方便了，
3: 是啊，
0: 是啊。
6: 哎呀，彩琴，
7: 啊，
6: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7: 哎，不用不用。
6: 哎呦，高科技
7: 啊！
6: 彩琴
7: 啊，
6: 厉害
7: 啊！
6: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7: 啊！
2: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7: 嗯，
2: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7: 嗯。
2: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7: 知道事情。
6: 哎呀，来，舅舅
7: 啊，

0: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1: 当然可以啊，
2: 咱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甜糯玉米，
1: 嗯，
2: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2: 嗯，
1: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2: 啊？
1: 嗯，
3: 不行，
1: 这对
2: 这。

0: 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啊，对对对，
0: 可以多拨线，产量更提高。哎呀，
1: 财经舅舅了不起啊！啊，嗯、
2: 真了不起！哎呀，
1: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哦，
1: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哎呀，
2: 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2: 啥？120方？
0: 嗯，120方。
2: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0: 是、
1: 啊，
0: 是。哎呀，
2: 彩琴啊，
0: 啊，
2: 这太重要了啊！
0: 嗯，
2: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啊，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2: 啊。
0: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干脆这样，
1: 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3: 好、
4: 哎、啊，行啊，
2: 早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啊，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
4: 嗯，
1: 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啊，把他也叫过来啊。
4: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2: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1: 嗯、
0: 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线全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哦
1: 哦，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啊！
0: 哎
1: 呦，这么多！
0: 舅舅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哎呀，彩琴
0: 啊，
2: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0: 对
1: 啊，找我，
0: 好，好。
2: 对了，彩琴啊，
0: 啊，
2: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1: 嗯，
0: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个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2: 哎呦，
0: 哎，而且。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1: 嗯
0: 啊，按根卖，
1: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2: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2: 哎呦，这真是个
4: 财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哎呀，
0: 是
4: 啊，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4: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变成有钱了，
2: 要叫财神爷了啊。
0: 你们以后就叫我才哥啊！
2: 才哥，
1: 爷，
4: 嗯，
1: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4: 哦，
1: 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2: 走，好，
4: 走，
2: 参观参观，
1: 走。
0: 哎，还是要叫财哥。
2: 来来来，再见。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源养殖场参观呀！
2: 你看看，真不错啊！
1: 洪博士干的这么大，
6: 哎呀，
4: 啊，
2: 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2: 这么多羊！
1: 哎呦，大家看这表，
2: 嗯，
1: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0: 尺，
1: 对，一万尺的，
2: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两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1: 屠宰场。
2: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1: 是这么样，
3: 这么大，
1: 真是不一样啊！
2: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啊，
1: 这是个啥东西啊？
2: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4: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5: 是
4: 啊，
5: 是的，
4: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1: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6: 慧媛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7: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6: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哎呀，
1: 1.5亿呢，
4: 那么多钱，
1: 真是太好了。
2: 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6: 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4: 那倒是。
2: 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1: 工作室？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8: 就受聘在咱们县
2: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7: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2: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这以前可大变样了。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1: 还有，
2: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9: 这么多，
1: 这么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0: 这就是紫花苜蓿。
2: 对对对，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8: 知道知道，
2: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1: 好着呢，好着呢，真是
8: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2: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 对的对的。
2: 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8: 说得好，环境越来越好。
1: 就是的就是的。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8: 对对对，
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8: 好。
4: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2: 对，
4: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8: 好。

0: 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 黄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曾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黄。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

0: 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美。

0: 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以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事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

0: 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百汇。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6: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7: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8: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9: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10: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1: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4: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提醒大家伙啊，有几类人群的话呢需要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第一类呢就是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要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第二类呢就是你是初高中家长啊，家里面有孩子要面临考高中啊考大学的啊，为什么考高中的要关注呢？提早的来关注一下就业形势，就从就业反推未来给孩子报的专业，同时呢也要了解这个专业，要和孩子来聊一聊啊。因为你看了我们的直播之后，你会发现有多少朋友啊，我学了比如说幼教或者某一专业，然后哈、跟我们说我不喜欢这个，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了解孩子，了解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没看到我们直播间下面有三个点的吗？点好这三个点儿，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如果你是抖音内的好友的话啊，点三个点直接抖音内来进行分享。你说那我和孩子或者和我的朋友不是抖音内的好友，那就直接复制连接啊，然后粘贴就可以了。总之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和求职者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同样啊，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依旧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为啥呢？因为比如说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呢、学校、非盈利性组织，它的招聘内容会出现在这儿啊，我们帮大家收集整理出来的，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比如说哎，我想去某家医院，那我上比如说人社厅的网站能不能看到？不全啊，不全。所以呢一定要来关注这部分内容。其次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了。介绍自己啊，所有的朋友找工作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可能我让你介绍了，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不是靠学历来找工作的，我的学历不是很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有自己的技能啊，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可以。那也需要介绍你自己啊，年纪、性别，你想做点啥，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总之要介绍啊。有些朋友很简单，直接进来之后就说给推荐一个适合我的，什么样的岗位适合你，我不了解你，没办法推荐。还有呢，在和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这个岗位可能适合你，但是你认为不适合啊，所以呢一定要介绍自己。感谢朋友啊，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同时呢也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非常重要啊。这个内容出自于哪儿，我会告诉你啊，一定要记好它的地址，然后呢来研究这则信息的出处，研究它的招聘内容啊。今天的第一则上新内容呢，是出自于扶余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扶余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个呢也是含专项招校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啊公告啊。这个我来看一下，它呢是没有写第几号公告啊，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一共啊是扶余市10个主管部门所属的15家事业单位，一共招聘工作人员是21人啊，21人。来看一下，比如说有综合管理的岗位、法务的岗位啊、还有这个叫做畜牧技术推广员、财务会计的岗位啊。具体的情况呢来关注一下，因为有的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所有的年纪要求38岁以下，本科的学历包括你硕士的学历，就是你的一级学科是什么，二级学科是什么，在招聘的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呢所有的朋友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着重提醒所有的朋友一点，就是无论就省内省外的考生你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但是无论你是省外考生还是省外的啊，省内的，你未满最低服务年限，也就是服务期没满的话就不能报考了。因为在有一些公告当中后面写了，你报考我这个岗位有最低的服务期限，最低服务期限是几年啊，没有达到这个年限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还啊，对，今天哈、我想说还没有开始，今天的9点开始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4号下午的3点报名截止。提醒大家，同步进行的是
这个资格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是有缴费的，考试费是50块钱一人啊，50块钱一人。也提醒大家伙，并不是说什么呢，我报名了就有缴费啊，是你报名成功了，审核通过了才有缴费，才有缴费。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扶余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十个主管部门所属的15家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详细的内容啊自己来进行了解，因为这些内容呢需要你仔细的来进行看啊。再来看一下哥这位朋友啊，回复一下朋友们在公屏上的问题，有没有中职学校招聘汽车类专业的老师？看到你的信息啊，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你的学历，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等等啊，介绍好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呢负责任，为什么这么讲，不会把用工单位包括你的信息啊公布出来，所以呢一定要介绍双方合适了才会举牌啊，才会举牌。好，所有的朋友来截图，这个呢是在今天的直播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扶余市人民政府他出的公告内容啊，需要考试的，来看一下，所有的岗位信息呢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到大家的。公屏留言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上新的岗位信息，提到了这则上新岗位的出处，报名的截止日期啊。那如果说你是在直播间当中介绍了自己要在直播间拿岗的话怎么办呢？哎，也是这块牌啊，那就是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联系电话，带来的岗位艾特到哪位朋友来进行截图，很简单很直接，你就直接来进行截图啊，然后呢来了解公告。各位这位朋友是本科汽车类专业，有相关的证件，想去中职学校当老师，在长春。好，我来看一下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也提醒大家伙，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介绍好之后呢就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纯真人的给大家来服务于就业的。岗位信息呢可能是一瞬间的，你滑出去了，这面我们可能就已经举牌了，所以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

来看一下这个哥这位朋友啊，想要找汽车教师，可以来记一下啊。然后呢，他是集团化的一个企业，和用工老师沟通一下他的工作地点在哪儿啊。再来看一下云这位朋友是家长，在哪儿找招工单位，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就可以了。云这位朋友来截图啊，哥这位朋友来截图，然后呢你要听一下整个的一个整体要求，给你提到的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有限责任公司，它的汽车教师啊，本科学历就可以接受了汽车新能源相关专业。这家用工单位呢是隶属于安徽新华教育集团，是全国就业的啊，是全国就业的。来截图，然后呢也再次和所有的朋友们来说一下，现在啊不要着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等一等，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啊，要不然这个点没上班呢，打过电话不招了，那我们要核实到底是不招你了，还是说这个岗位在招满啊，这个岗位招满了，所以呢等一等再打电话啊。他现在是在招人的吗？你猜呢？如果说所有的朋友拿到了用工单位的电话，你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之后呢，一定要回馈给我们。比如说啊，哥，你其实提到的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他不招了，你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沟通不招之后，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家用工单位都要去核实一遍。今天这个岗位到底招不招，没有办法核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手中一直有你的这个岗位库当中啊。岗位很多，5000多家用工单位呢，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打电话啊，所以呢有问题的话一定要介绍啊，这个及时的回馈给我啊，及时的回馈给我。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啊再来截图啊，再来截图。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已经在公屏上打出了想要匹配岗位信息的话，介绍自己的内容、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来啊。这个哥继续来截图啊，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农安县致远技校，它的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教师啊。 OK， 一会儿打电话咋反馈给你呢？可以点我的头像来进行反馈，来告诉我一下就可以了啊。农安县致远技校，然后呢所有的朋友也可以怎么样呢，截图啊，省掉了哈，来截图看我手中的这个牌啊，看到我手中这个牌能不能看清啊，我往前面举一点啊，所有的朋友来截这个图。如果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了，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反馈给我，一定要反馈给我啊，这个拜托朋友了，因为我们的岗位很多，没有办法每一天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继续来看一下眼这位朋友，女生，护理25年毕业，本科护士或者护理教师。好的，这个收到了啊。护理教师，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也是看了一些直播间啊，如果说想当教师而且是护理的话，本科的这个学历是不够的，需要你继续的来进行深造护理这方面。那如果说想要从事护士的话，你告诉我有没有护士资格证啊，有没有护士资格证来告诉我。补充好内容啊，因为有一些呢真的是需要持证来进行上岗的，比如说会计。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和大家来说，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是学会计的，有没有出纳的岗位，我们直接给匹配，或者说我学的是会计没有出会证，我们会给大家匹配是出纳的岗位。但是你现在会发现什么呢，即使是出纳的岗位，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也需要有出会证啊，也需要你有出会证，所以呢有没有证件啊来告诉我。有，好的，没问题，在直播间稍作停留，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啊。好的，继续感谢啊，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转发一下，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板换了，但是我们的工作单位没有换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有一些朋友说我不知道如
如何来找工作，我比较迷茫等等，有这样的想法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聊一聊。开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啊，每周一二三四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这个是和不是到啊，就是7点钟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一个半小时，每天3个小时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所以呢，有这方面需求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哎，如果说早上起不来的话，中午12点可以来持续啊，可以来持续。然后演啊，在四平的，好，明白了啊，明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了啊。留言的不要滑出去了。来看一下，如果说直播间的宝宝家是在吉林市的，想要从事医生类的啊，这个药剂师的，来关注接下来的这则信息。这则上新的内容呢，是出自于传营二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是为了满足日常的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药剂师一人。来听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要求，年纪啊是在40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药学相关专业，具有药师及以上的资格证书，有从事药剂科专业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然后有一个条件，就能够独立值夜班啊。你说我不能够独立的话，这个不要考虑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心中没底儿啊，那这个药拿的对不对等等啊，你就不行了啊，一定要自己独立完成值夜班。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传营区2院5楼啊，这是报名的地点啊，现场来进行报名，吉林市传营区2医院5楼办公室，在这个位置现场来进行报名。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有任何不懂的问题或者是想咨询的话，来截图出自于传营2医院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来看一下，现在呢此时此刻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啊，都有报名截止日期，所以呢知道之后千万别错过。眼来截图，所有的岗位就以这样的方式提供给大家。用工单位的名字是四平市烧伤整形医院，它的护士岗位，工作地点在四平市，来了解截图。所有的岗位信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或者说用工单位的负责人啊，现在呢我比如说扩大产能了，需要招聘，有招聘需求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或者说联系我的这个啊，我的工作微信，离得近一点啊，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为什么要让大家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添加我呢？因为我要审你用工单位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审核通过了，没有问题了，那你需要什么呢？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告诉我，带来的岗位告诉我，还有招聘的条件要求啊，险金情况是什么样，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云就有朋友说，用工单位的官方网站公众号是在百度上找吗？可以啊，可以，或者说这个微信也可以啊，多种方式都行。但是呢，想和云这位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看你的这个语言的描述，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岗位，是什么呢？上新的，我举牌的，比如说像刚才的吉林市传营二医院的这个招聘，是需要上他官方网站或者官网。但是如果你想在直播间当中匹配岗位信息，想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孩子的岗位的话，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公屏上。演这位朋友说，不想当夜班的护士啊，那可以啊，但是你也得分医院、分科室，比如说像眼科的话，没有住院部，那不需要夜班的护士，那其他的都是有夜班的要求啊，就要来看一下，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叫做长春恒康中医医院，它的护士啊，演来截图，然后稍后的时间再给你匹配一家用工单位啊群，来看一下。长春恒康有一定年头了啊，有改过，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我给你用工单位之后，你一定要上他自己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啊，哪一年成立的，在
整个的行业当中它主要什么样的层级啊，这方面一定要了解，不要上某一些网站当中自己查。我也提到了，比如说哈，当然这个是比方，比如说我的心眼儿比较小一点，用工单位的饭菜不好吃，那我就一个差评，对不对？但不是那个样子啊，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一定要上到官网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了解。眼继续来截图啊，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长春东方职业学院，长春东方职业学院这家用工单位呢是92年成立的，是一所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啊，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教育单位。他的辅导员啊要求是护理的，本科护理，在省内，自己上他的官网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他同样在招的所有的朋友啊，如果说符合的话，你也可以截图。他此时在招的是中医康复专业的教师，这个的要求是硕士及以上中医康复学、针灸推拿学的医学健康管理教师啊，这些都是硕士及以上。但是你的护理的话是可以的，辅导员有几个啊，三个专业。第一个呢是本科中医护理学专业，第二个是本科护理专业，第三个是本科社会发展与管理药学专业。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是这三个啊，满足任意一个是本科的，然后又是相关的专业，也可以报名他的辅导员的岗位啊。用工单位已经介绍完了，截图然后自己去了解学校的更多的内容。打电话吗？对，但现在别打啊，现在别打，等一等9点钟到11点。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段内和人资老师沟通了，把你电话挂了，等一等下午2点钟到4点钟再打电话。因为啊，刚刚的这个板当中呢，我电话后面没有任何的括弧加微，那就不是微信，直接打电话也是啊，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回复给我，告诉我一下这个岗位招满啦或者不招了等等，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的方式来截图啊，来截图，省得你找不着我。那如果说你错过了没有截到图，还有一个方式，点我的头像哈，点我的头像，奶奶天天听广播挺好的，奶奶没有帮你找工作啊。直播间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家长朋友们一定啊，在就业这方面让孩子自己来和我们，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你管的太多了啊，了解的太多，对于孩子没有好处啊，没有好处。如果说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身边有求职就业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啊，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他，所有的岗位信息再提示大家伙，一定要啊，这个和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吧。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啊，提供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吧，直播间当中啊，有本科的，也有硕士的，那有没有博士的呢？如果你是博士高层次人才，接下来的这个你一定要格外的仔细来了解了。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北华。大学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北华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这一次呢，一共是在招12名高层次人才，都是教师的岗位。和大家来说一下，日本史专业教师、预防医学专业教师、天文学专业教师、物流管理专业教师、森林经济学专业教师以及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教师，所有的岗位要求年纪在43岁以下啊，43岁以下，博士这样的一个学历。然后呢，他对于你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就是你的本科、硕士、博士的这个相关的专业都是有要求的，因为也挺多的，不和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念了。想要了解更多的，来关注北华大学它的官方网站。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今年年末12月31号报名就截止了。如何报名？报名的时候需要有哪些材料？在我这则信息当中呢写得非常的清楚，采取没有笔试啊，直接来进行面试。面试的所有的内容在我这则信息当中写得很全面，想了解更多关注
官方网站，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也有联系电话，哪儿不懂不明白可以直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啊，再来进行沟通。北华大学它的官网当中，眼泪刚在中心院辞职，一个月就1500，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给你的分享啊，这个个人的选择，如果说我想换一个工作的话，看的就是薪资，我在想换工作的话一定是有自己的追求。有一些朋友我现在辞职了，想换工作的理由就是我需要我职级上面的变升，或者说我用工单位层级上面的一个追求高发展啊，或者说像你的就是薪资这方面追求高发展啊，个人的选择。继续来看一下青林这位朋友，43岁，土木的本科，不打算去外地了，保健按摩供应养师，饭店的服务员，长春市，包吃住。好的，没有问题啊，你的这个已经收到了，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北京时间7:25了啊，我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因为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是通过广播来进行和大家分享的，也有上新的岗位，如果你有找工作需求，抖音号来搜索就可以了。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以及人气票，如果感觉我们的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啊，我们的新朋友也可以转发直播间，或者你也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就业服务是什么样的啊。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了。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大安市泰山镇卫生院它的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在招的岗位是计划招聘全科或者妇科职业或者助理女医生啊，再招一名，你如果学的是全科的或者妇科的职业或者助理女医生都可以啊，都可以。具体的条件呢是临床专业的中级以上的学历，具备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证，采取的是电话及现场啊，电话及现场两个报名的一个方式啊。现场准备什么，比如说我是电话怎么报名的话，稍后的时间可以来进行截图啊，来进行截图。再招一个人一定是来择优，招满即停，如果你是相关专业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蓝这位朋友公众号能搜到不能啊，我们呢每天早间的7点啊，这个中午的12点都是通过抖音号来进行直播的啊，抖音号来进行直播。有任何的想要匹配岗位信息需求的朋友们，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好的朋友继续留言，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上新的岗位信息了。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